0: 黄金免公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

0: 话6258-889。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9到17度，盖州29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鲅鱼圈29到15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啊，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啊，大家可以在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上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10%。
0: 我，但是我知道是要充钱的，而且好像挺贵呢。价格不菲呀、
9: 哎呦，那真是学生时代的奢侈品了。那你说得攒多少多少零用钱？
0: 攒啥呀？不告诉你吗？先生说直接坐机充值吗？
9: 这不可取啊。继续来看大家留言。
0: 刘云晨发来消息了，说第31天打卡，家喻户晓，早上好。
9: 早上好。
0: 和家喻户晓一样啊，是小学4-5年级有的 QQ 号，用到今天了，9位数。哎呀，看这样好像和两位主持人是同龄人呢。对的，咱们都是90后，叛逆的90后啊。但真正用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是高中毕业。哎呀，一看就是好孩子。
9: 其实跟大家反正跟我是差不多哈。
0: 第一个网名呢是一个叫罗宾逊的名啊，来自于当年辽宁男篮的一个外援。
9: 是喜欢体育的。
0: 篮球的。

0: 对，
1: 真棒啊。
0: 嗯，哎，这 QQ 号的名字真的是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爱好和当时的心境的、哎、
1: 对的、哦、
0: 还有乐悠流和我们打卡说，我的 QQ 号啊，那初一的时候才有啊、
1: 哦、
0: 那个时候为了升等级也是说这个一有时间那个接触电脑啊就总挂着、
1: 哦、
0: 后来在高中的时候呢，哎呦，这六位数的 QQ 号被人盗走了然后又重新注册了一个九位的，不过呢也是一开头的。
1: 哎呀，这太厉害了，还有六位数的 QQ 号，
0: 那是靓号，
1: 这个在我印象当中那就是厉害
0: 网络大拿哈、啊、当时的
1: 对的对的。林俊离也发来消息了，他说我的 QQ 号是2004年注册
0: 啊，很早了
1: 啊，这个太实在了 ，QQ 号还报给我们了，让我们加你好友是吗？我第一个 QQ 的名字呢，印象很深，叫秋风扫落叶。哎呀，这个名字好熟悉，身边很多朋友好都用过。
0: 嗯，
1: 然后呢，好几个太阳了，现在好些年都不用了。嗯，
0: 哎，所以说啊，咱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了，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这个，如果说长时间没用 QQ 的，其实可以下载一下。
1: 哎呀，
0: 嗯，
1: 那不至于都卸了吧？
0: 因为有的人他现在传文件呐、
1: 啊，
0: 就是工作呀，他是不太用 QQ 的，所以他们可能换了新手机就不会再下载了。
1: 啊，我先说一下我吧，这 QQ 呢、嗯，我是平时用它干嘛呢？
0: 干嘛呢？
1: 导照片。
0: 啊、
1: 嗯、啊、嗯，就是手机里面的照片啊、因为系统的原因，它不能直接就是传到这个电脑里边。
0: 嗯，
1: 我就用 QQ 去导，
0: 原图上传是吧？
1: 对，就用 QQ 这个媒介传到电脑里边。我也有其他的方法，但是我这人呢就觉得麻烦。
0: 嗯，
1: 对，微信呢它有一些这个画质的一个损耗。
0: 嗯，
1: 所以说我就用 QQ。然后等我不用的时候呢，我这人呢也挺狠心的。
0: 怎么呢？
1: 就给它卸载了。为啥呢？
0: 嗯，
1: 占内存。
0: 占内存。
1: 对，等我再用的时候呢，我再给它下载回来。
0: 嗯。
1: 啊，是这样的。挺无情的是吗？
0: 对，有点无情。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海峰说第一个网名坚持到底。
1: 哎呀，
0: 这也是很多人经常会用的网名了，
1: 很多男生男性朋友会经常用的一个名字。
0: 嗯、
1: 哦、张发来消息啊，说我也是二开头的 QQ 号。
0: 嗯，
1: 现在呢每次还经常上去看看空间里面的图片和日志。我是初中时候有的，那时候呢每次上网第一件事儿就是挂 QQ， 经常比等级比空间装饰，那咱都一样
0: 对，
1: 我也是。
0: 嗯，
1: 就都比较肤浅
0: 都想装饰一下 QQ 空间
1: 是
0: 吗？是
1: 的，哎，我记得当时哈、啊，谁要是有那种太阳的等级，那都很厉害，
0: 嗯，
1: 就代表着你可以经常去上网，
0: 就是比较时尚的，在当时，
1: 哎，
0: 嗯，
1: 算了，就学生时代嘛，都比较幼稚哈、啊
0: 嗯，
1: 确实是啊。你看啊，兔子精也发来消息了，他说我的 QQ 号是我高二时妹妹给我的
0: 啊。
1: 啊，当时呢注册了好几个，我从里边挑了一个带了好多六和九的。
0: 说明这两个数字是他的幸运数字。
1: 啊，这个号对你很满意，这也属于靓号了。
0: 嗯，对。拒绝说，哎，我现在也几乎不登录 QQ 了、
1: 嗯、
0: 就拿 QQ 相册当网盘用，那跟你一样。
1: 啊，当网盘用。
0: 网盘就是把，也是把这个相册。
1: 啊啊，我明白了，
0: 嗯，上传相册，
1: 就跟那朋友圈差不多。
0: 嗯，就你把这个，对，保存起来。
1: 哦，
0: 嗯，
1: 这个是一样的啊。
0: 嗯，
1: 确实是 QQ 呢，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用法，但是呢，像我这么冷酷无情的，我估计朋友也有，
0: 经常卸载的。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下 QQ 的时候呢，第一次拥有 QQ 号，你起的名字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回忆一下过往的一些经历啥的。
0: 嗯，
1: 今天呢，我们互动话题就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打卡都可以，也可以报一下路况信息。看看时间呢，要进入一段小广告了，广告也很精彩，大家也听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们广告过后呢，我们接着和各位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咱们互动话题也会继续和各位分享，我们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

0: 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
5: 宋是什么？
4: 嗯，
5: 你的小学老师叫啥名字？
4: 啊，那个叫这个密码问题是吧？
5: 密码保护还是、
4: 啊？对对对对对，
5: 对、
4: 啊、
5: 我记不住，应该就是他的学名或专业称呼叫什么了。
4: 嗯，
5: 然后就是费了好大劲，然后还得发什么链接什么的，好像还得
4: 啊，对，
5: 然后最终。我登上了，
4: 登上了。
5: 然后呢，我就把密码记在了小本本上。后来呢，就是实名了，就是有那个手机验证码了。
4: 嗯，
5: 就现在说实话啊，我的 QQ 密码呢，我之前刚才说了，我用的都是这个密码，但是之前我不是改过一次吗？
4: 嗯，
5: 完了，又记不住了，
4: 又记不住了。
5: 现在我登录的话都是手机验证码登录
4: 啊
5: 啊。所以说手机验证码还是蛮方便的
4: 啊，差点就和你的9级靓号失之交臂了哈。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听友果果爸爸来了、
5: 哎、他说啥了？
4: 他说我当年沉迷非主流
5: 啊、
4: 网名叫泪已倾城，还配了个长长的个性签名
5: 啊。听友 ACC 发来消息、他说我第一个 QQ 名叫泪染残霜，
4: 哎，这俩名怎么就挺配？
5: 然后后面呢还有那个特殊符号，他说现在都打不出来了、
4: 啊、
5: 现在说实话挺不好意思跟别人提的。
4: 哦，现在想起来好像当年的那个非主流的名字，哎，那当时可是挺酷的，甚至你还得就是去网上去找各种各样的火星文，你才能这个复制粘贴上。
5: 正常输入法它没有这个字儿
4: 啊、
5: 你就找出来的。但是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字儿呢咱虽然不认识、但也能读明白它到底是啥意思
4: 啊、是。对，这就是咱们中国文字的伟大力量了哈、
5: 哎、是的。
4: 再来看我们的听友不如不见，他说别人都是伤感风、
5: 哎、
4: 我当年独树一帜，第一个网名叫歌的传说，年少狂妄，现在想想太逗了。哎，歌的传说还有这个不要迷恋我，歌只是

0: 个传说这类的，好像个性签名用的多一点。
1: 对，而且都是一些男生会多一点。
0: 是，
1: 对，那个时候自认为感觉自己很忧伤很帅气的很有底蕴的男生会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0: 潇洒不羁。
1: 对对对，我有感触啊。像这个现在就叫小商的发来消息，他说我以前名字叫冰泪幽梦啊，当时就沉迷于这种风格啊，还会在 QQ 空间写一大段伤感的一些什么签名文字啥的。
0: 啊，
1: 现在这个名也挺延续之前的呀。
0: 现在
1: 叫小商
0: 啊，他这个名字好像一直都是这种古风派的，
1: 有一丢丢。
0: 应该是喜欢这个仙剑剧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小说，
1: 仙侠那种感觉，
0: 对，
1: 玄幻类的小说。
0: 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的听友 Groot 说，我的初代 QQ 名叫。绝恋浪子
1: 有回忆感啊
0: 十几岁总幻想自己是江湖侠客原来是这样
1: 一位这是英文我不认识啊叫啥你可以告诉我啊他说我的 QQ 名叫雨后彩虹这名字很普通当时觉得起的但现在觉得还挺好的确实是啊
0: 是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 QQ 名字的这些可爱的留言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微信有新功能了知道吗
1: 微信又上新功能了
0: 又上新功能了你看像 QQ 大家可能用的不是很多了但毕竟微信现在每个人都在用呢好多人都在说这个微信能不能出一些就是对大家对每个人自己有利的你看就是有的人他说微信改成这个什么可以设置成能看见已读的有的人说千万别已读要不然的话、
1: 他就知道我看见了
0: 要不然他就知道我看见了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现在我们的微信更新了什么样的功能
1: 快赶快分享分享吧
0: 是的那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自己未读的消息了就如果说你有的这个聊天你错过了
1: 那这个业务量挺大呀
0: 对就是挺多的有的时候哈就是你有
1: 群会比较多
0: 对有的时候有的人他可能这个忙工作忙个两三个小时
1: 对
0: 一看十几条二十几条的未读消息就来了这里面有比较有营养的比方说这个家人问几点下班啊今天晚上吃啥呀有的是工作这个同事问这事儿怎么处理呀那有的可能就是一些这个群发的消息
1: 帮我砍一刀
0: 帮
1: 我点个赞
0: 帮你点个赞是有这样的情况那各种各样的未读消息怎么能一网打尽呢
1: 对呀
0: 可以这样哈、就是这个新功能就是长按左下角微信可以查看全部的未读聊天
1: 就不用挨个去翻找了
0: 不用挨个了只要这个长按左下角的这个微信就是微信这两个字儿你就能看到了
1: 那现在这功能好用不
0: 这功能现在还不好用呢目前是正在分批的测试当中应该有的听友他已经是内部的测试的这个版本了
1: 就是用上了
0: 对已经用上了但是有的人他还没用上呢
1: 那估计没选我
0: 也没选我我看完这个消息我赶紧看自己能不能有这个功能结果发现自己没有
1: 这个功能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微信它一些小功能真的是挺好的像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过这个提醒的功能
0: 对
1: 对我和佳玉都是对
0: 天月教的
1: 哎真的就这功能太重要了这个事儿今天再和各位去分享一下这个不是测试的现在已经是很好用的非常成熟的只不过是我们俩才知道
0: 对我们俩才知道
1: 以前我设置提醒我干嘛呢我设置闹钟
0: 我也是
1: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闹钟响的时候我又不知道这是啥意思想不起来我设置闹钟的目的是干嘛了
0: 必须得弄一个标签告诉自己这个闹钟是什么意思
1: 对的以至于我现在我那个闹钟就是相当于就是已经是极限了
0: 我闹钟也老长了
1: 就是隔几分钟就是一个隔几分钟一个都是以前设置的然后也没有删除你看我给佳玉看一下就是全是闹钟
0: 咱俩真是差不多了但是你的那个好像比我还就是极致你看我的这个你的那个比我的长好像隔几分钟一个隔几分钟一个
1: 对就是设置过之后呢然后我也没有删除原先的记录就一直在保留着
0: 对
1: 现在呢有一个特别棒的功能这功能是啥呢就是彼此之间举个例子我和佳玉在聊天一会儿下午三点有个报告需要交一下或者晚上咱们俩文案写一下子或者是九点钟咱们设置一下明天的

0: 互动话题再来研究一下。
1: 嗯，
0: 可能现在口头约定或者微信当时发的时候记着了，
1: 嗯，但是晚上忙着忙着都忘了，
0: 忘了，
1: 对，
0: 耽误事儿。你不妨呢可以点开那个聊天栏长按那句话，底下是不是就有什么引用啊，
1: 复制粘贴呀，
0: 对呀，
1: 搜一搜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功能叫提醒，
0: 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这提醒是干嘛的，
1: 我也不知道，
0: 好烦呢，
1: 嗯，
0: 哦，碰到它、
1: 哎、对，总不小心就是摁引用的时候它就在引用的左边，
0: 对，
1: 总是不小心碰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现在
1: 嗯，
0: 你跟各位说那个东西太有用了，
1: 嗯，
0: 你点开那个小提醒，
1: 嗯，
0: 它就会像闹钟一样设置日期，
1: 对，
0: 然后设置时间，
1: 对，
0: 设置完之后到那个时间的时候，它就像微信消息就蹦出来了，
1: 哦，
0: 它又重新蹦出来了，
1: 特别的好用，
0: 太好用了。
1: 但我不知道，居然你知道这个功能也是天月教你的。所以这事实证明哈、啊，身边有一个特别时尚的朋友是多么的有必要。
0: 然后呢，我就从这个教我这个功能的时候呢，我又学了一个新的功能。
1: 什么？
0: 就是录屏会把自己的声音留在里边
1: 啊，这个也是。
0: 他就是
1: 教我俩
0: 给我讲的，讲你的时候，我说啊，
1: 你也不知道
0: 录屏的时候你的声音还能录进去，我说怎么录进的呀？
1: 嗯。
0: 他又教我了一下，
1: 可以把那个小麦克打开，
0: 自己的声音也可以录到屏幕里边。
1: 是的。没想到哈、啊，咱俩都是一个人教的。
0: 哦，对。我会这两个功能之后、嗯，我觉得我生活便利了老多了，老方便了。一呢，我不用很笨重的去设置闹钟了。
1: 嗯。
0: 第二呢，我录屏的时候呢，我不用再导到剪映里边再去做标注，
1: 嗯，
0: 或者再配音。
1: 嗯，
0: 好麻烦呢。
1: 是，现在好像就是只需小手轻轻一动，两分钟就能把自己之前要弄很久很久的一个事儿给它完成了。
0: 对的。
1: 嗯，所以说你看哈、啊，现在我们的科技是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嗯、
1: 各种各样的 APP 它的这个功能也是不断的迭代升级。
0: 是的。
1: 可能我们当初最开始用的这个社交软件 QQ， 现在已经很多人都不用了。
0: 对的。
1: 哦，但是现在有更方便、更实用的一些软件或者是功能也是在向我们招手，对吧？
0: 对，就比较迎合现在当下咱们使用智能手机也好啊，智能软件的一个习惯了。对，
1: 嗯，不过嗯
0: 啊，你说
1: 是，不过我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了 QQ，、
0: 哦、
1: 可能呢，你现在已经不再用了，但是有没有回忆到当初那个努力的装扮着空间，然后努力的给别人留言，然后在里面发了很多记录自己生活的说说和相册的那个自己呢？
0: 真的有，
1: 嗯，
0: 追寻回忆啊，追寻自己的那份
1: 初心，
0: 对，初心和珍贵的那种想。念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的。
1: 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这个话题让你产生了一丝触动和共鸣的话，那不妨就把这个 QQ 从我们的软件中下载回来，然后登录一下 QQ， 可以看一看自己当年的回忆，或者是有一些你现在还没有加微信好友的一些老友，可以这个在 QQ 上说句话，说嘿，你还好吗？我们可不可以加一个联系方式啊？或者说我们就直接在 QQ 上聊一句，也许你会发现哈、啊，就是走失的友谊又回来了。
0: 对的、
1: 嗯、
0: 啊，就是追寻呢之前很多年不联系的朋友，可能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又联系起来了。
1: 是的，
0: 也是一个特别棒的一种选择吧。
1: 嗯，
0: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美好的时光永远是这样短暂的。
1: 嗯，
0: 实话实说，一个半小时还有点短。
1: 是的。
0: 好了、
1: 嗯，
0: 那今天全部内容就这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好的，北京时间的9:05，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7度，盖州29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鲅鱼圈29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6: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上午9:15，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陪伴着您的951爱音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啊，这个九月开始呢，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秋天。

的这种气息和氛围。也希望呢大家能够伴着这样一首又一首的好听的歌曲，开启一份属于今天的美丽心情。现在大家听到歌曲呢是由曾舜晞带来的清风微微，确实呢比较符合现在外面的天气情况啊，小凉风吹的，还是

一起来听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啊。叶倩文呢，应该说从几十年前到现在啊，在生活方面呢都是很潇洒、很洒脱的一个人。现如今呢，虽然呢年纪不再年轻了，但是在舞台上依然的非常的率性、非常的自我，保持着当年的那份活力与对音乐的热情。

潇洒走一回啊。其实呢，天气转好之后呢，可能人们的行动力也会变强啊，因为前一段时间真的是天气太热了，就在八月中旬伏天里面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天气清爽了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做什么事情就不会为外面那种炎热的天气所担忧了啊。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潇洒走一回啊。接下来呢，听到歌曲是由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阿信带来的《恒星不忘》啊，也算是在今年上半年新推出的一首歌曲啊。

这首《恒星不忘》呢是2025年12月5号啊公开发行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陈信宏，就是五月天阿信作词，然后呢是周杰伦在3天之内就完成了谱曲。五位歌手呢分别是在亚洲、大洋洲、美洲3地取景啊，采用这种音乐视频跨州拍摄的模式，通过经典的画面唤起了听众的回忆。那么歌曲上线之后呢，相关的巡演也是在2025年12月19号到22号在上海啊连演了4场，也是唤回了很多80、90后的这种青春的记忆。

0: 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答案啊，这是由王铮亮和黄霄云带来的。其实我们要去到哪里，要实现怎样的愿望，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在九月份这样一个初秋时节呢，其实也特别的适合到户外啊，你不管是做运动啊，还是说到户外去郊游啊，天气呢包括风景都是非常好的。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穿过旷野的风》。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

0: 旧黄金免公费免损号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04，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7度，盖州29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鲅鱼圈29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51爱音乐。刚才呢，您听到歌曲是由宋佳带来的《春风十里》啊。接下来呢，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李宇春的一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和你一样》。

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刘宇宁带来的《手写童话》啊，希望大家每一天的生活呢，都能够像童话一般快乐精彩。

好的，北京时间10:27了，我们这一时段的951爱音乐要和您说再会了。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城北的花》啊，希望大家呢今天的心情能够如花一般的美丽。感谢您收。

0: 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政局锚定三个重要定位，促消费、稳外贸、强招商、扩开放，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稳居全省第三，跨境电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城乡商业网络日趋完善，开放平台能级持续跃升，一幅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壮阔画卷正在辽河入海口徐徐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前不久，一批18吨宠物猫砂通过跨境电商9710模式从营口发往韩国，这是我市宠物猫砂品类首次实现跨境出海，填补了该品类对韩国出口的空白。这批猫砂来自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的孵化企业，营口扶摇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希华。
2: 很多企业呢，即便是做了这个电商型的跨境电商企业，但是他并不懂从这个海关系统上如何去申报，然后商务部门呢给我们进行了一一指导，还帮我们对接了相关的一些课程，也会给我们推荐一些相关的导师为企业进行一个服务。
1: 扶摇基地的成长正是营口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市跨境电商企业已达205户，2025年我市实现4种主流跨境电商通关模式全覆盖，2026年全省首票9610加 TAR 出口业务成功落地，特色农产品、化妆品、运动骑行手套先后实现跨境出口首单突破。市商务局电商物流科科长邱宇南。
3: 年初以来，我市围绕政策支撑、平台扩容、主体培育、产业对接、助企服务5大方向，聚力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发展。在原有2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基础上，新增2处产业园，设立全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举办辽河入海、品牌出海等产业对接活动，累计服务企业1000余家次，持续赋能本土企业跨境出海，力争年底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实现翻番。
1: 跨境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的同时，传统外贸企业的极难筹判同样被放在心上。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是我市重点外贸企业，今年1月1号货物出口许可证制度恢复后，按常规流程许可证办理最少需要3天，然而一批出口货物的船期已经确定，如果不能及时拿到许可证，货物就无法准时交付，企业将面临高昂的货运成本，国际信誉也可能受损。了解情况后，市商务局第一时间深入企业调研摸底，了解出口业务中的瓶颈问题，主动帮助沟通协调审批部门，以最快速度完成许可证办理。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杨柏，
4: 在营口市商务局帮扶与支持下，确保了我公司出口订单的如期通关与三准交付，得到了国际客户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未来我公司将与营口市商务局保持频密高效沟通，来提升我公司的整体业务，同时我公司也将做好生产经营各项工作，为营口市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 5年来，营口商务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外贸企业增至978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达277.7亿元，占比全市总额69.1%。营口获评国家首批生活必需品保供体系建设城市，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鲅鱼圈区盖州市、大石桥市先后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入选数量全省第一。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惠及群众23.7万余人次，发放补贴约5.5亿元，拉动相关消费48亿元。开放平台建设同步发力，我市累计形成36项改革创新案例在全省复制推广，4项在全国复制推广。诚信政府建设新模式、粮食海上运输监管服务新机制获评商务部最佳实践案例。营口港、鲅鱼圈港区、仙人岛港区多个泊位通过对外开放验收，口岸建成泊位实现应开尽开。市商务局副局长刘峰。
5: 15、17，市商务局将聚力提振消费，抓实以旧换新及常态化促消费，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释放城乡消费潜力，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壮大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强化产业链精准招商，做实资源招商、以商招商、场景招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营口，同时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

0: 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提升我市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商务力量。
1: 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我市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入秋季捕捞作业。经过近1天的辛劳，首批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9月2号上午10时，随着马达声由远及近，一艘艘渔船鱼贯驶入港口，码头上顿时热闹起来。渔民们将一箱箱鲜活的海鲜卸下船，船主田吉伟：
3: 我换了钢船，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我很高兴。钢船装的鱼货物越多，稳定性也好，抗风浪性强。今天主要是以下爬日为主，然后呢，飞蝎、赤霞红、海螺，下爬市场价钱也很好，完了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2: 开海后，首批海鲜以虾爬子、梭子蟹、对虾、刀鱼等为主，价格十分亲民。螃蟹根据大小和肥瘦不同，每斤在15元至55元之间，对虾、黑虎虾每斤25元到65元，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赶来码头采购尝鲜。游客丛先生：
4: 领家人过来溜达，说这边开海海鲜便宜，他过来看看，玩买点海鲜。
5: 你感觉这边海鲜种类全不全？
4: 全，还多还便宜，新鲜。
2: 今年开渔季，我市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成为本季开海最大亮点。相较于传统木船，钢制渔船船体更坚固，抗风浪、抗撞击性能大幅提升，能够适应更远海域、更复杂海况作业，彻底解决了老旧木船出海心慌、遇风危险的难题。同时，新型钢船全部配齐现代化智能捕捞设备、高精度雷达、探鱼仪及智能通导系统，作业效率和安全生产水平同步跨越提升。船主李成哲：
6: 我这老是木船，现在改成钢船了，今年头一次出海，今年海货没少打，感谢政府，今年海资源还行，三无船只和小艇管制的都不要出了。
2: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已实施渔船木改钢638艘，其中完成审批501艘，已完成建造201艘，正在建造180艘。随着钢制渔船大规模列装投产，我市渔业装备水平正迎来全面升级，为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千帆归港鱼虾满，耕海牧渔续新篇。开海第一网不仅丰盈了市民餐桌，更让广大渔民在新渔季信心满满，干劲十足。
7: 营口海事部门提前部署，主动靠前，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海上通航秩序与渔业生产安全，全面启动开渔专项护航保障工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针对开海首日渔船数量多、通航频次密、伤渔交汇风险高的特点，海事部门结合辖区海域通航现状，提前开展风险研判，全面梳理辖区渔港分布、渔船作业海域及常规航行路线，精准排查重点水域安全隐患，提前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此次护航行动整合多方监督力量，构建水上巡航加空中巡查加远程监控立体化防控体系，通过海巡船现场动态值守、无人机空中全域巡查、 VTS 系统24小时远程监测，对港区主航道、渔港出入口、船舶交汇密集水域实施全覆盖、无死角管控。执法人员在重点水域定点驻守，动态巡护，及时疏导进出港渔船，引导渔船有序分流、依规航行，有效避免渔船扎堆出港、横穿航道等危险行为。同时提醒过往商船加强瞭望、谨慎驾驶，主动避让作业渔船，切实防范伤渔船碰撞风险。营口海事局指挥中心搜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战峰：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定限制水域及渔船作业密集区域盯防举措，增加伤渔专台人员配备，与渔业部门执法人员24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加强黑色4小时伤渔船点验频次，做好伤渔船航路指引，充分发挥市县两级联管中心协同机制，定期开展海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重点查处整治伤渔船航行期间驾驶员疏忽瞭望、不守听甚高频、不按定限制

0: 与航行等危险行为，确保开渔后海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8月28号至30号，营口市2026年夏季房车联合展示交易会线下实体展在明湖广场明湖新街东侧举行，十多个主流在建在售好房评优代表性项目，近20个汽车品牌创新联展，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一站式选购平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市住建局的指导下，市房地产行业协会首次将房展和车展创新结合，通过房车联动、房企与中介互动、线上 VR 看房等方式，重点支持好房子项目销售。在房展区，我市7家房企10多个楼盘参展，房型丰富，政策优惠，现场还设有二手房源集中展示区，为购房者提供更多选择。市住建局房产科科长管浩义：
2: 在国家把房子列入大宗耐用消费品的背景下，房车联展将引导购房者像买好车一样买好房子，引导开发企业像造好车一样建好房子。同时，公积金贷款方面，购房者在购买高品质住宅时，也给予贷款限额上浮，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1: 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赵世伟：
3: 很多现在推进第四代住宅和台版式住宅，这都是新的大的亮点。那么夏天年的时候的话，每个地下室的话都会过霜，都会这个出汗，所以说呢，地下室会潮湿。这个台版式住宅呢，完全解决了这样一种痛点，而且也不怕这个发水啦，这些东西都不用担心了。
1: 本次展会的另外一个亮点是为期30天的线上 VR 数字展，购房者可以通过佩戴 VR 实景设备直接进入样板间，沉浸式线上看房，直观了解样板间全貌，挑选心仪房源。同时各家房企还额外给出特价房源，减免1%契税，购房折扣，家装礼包等优惠。在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车展区，以新能源车为主的近20个汽车品牌集中亮相，参展商纷纷推出终身免费保养、整车终身质保等福利，吸引市民驻足咨询、试乘试驾、对比选购，让消费者看得明白、比得放心、买得省心。本次交易展示会以房车联动新模式搭建起一站式消费平台，既让市民看房选车、购房购车更加便捷省心，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也为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注入了新动能。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技能点亮青春，500新生共赴技能成才路。
1: 营口技师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500多名新生怀揣技能梦想走进校园。今年，学院开设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服务等11个大类、23个专业，紧密对接营口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学院坚持产教融合，依托优质资源和成熟的校企合作平台，狠抓理论教学，强化实操训练，严守实训安全底线，精细化做好教育教学及学生管理工作，精准培育适配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营口技师学院副院长宣立红：
5: 学院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技能为本、德技双馨、产教融合、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紧紧围绕营口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大局，持续优化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体系，希望全体新生尽快适应校园新生活，端正学风，潜心求学，苦练本领，坚守初心，踏实精进，走好技能成才、技能圆梦之路，努力成长为新时代优秀技能人才，为营口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李连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陪伴着您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江东。说到九月份来到呢，首先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金秋时节，同时啊，对于咱们海边的人来讲，九月份的开海啊，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的。那就在九月一号，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浮季休渔正式的结束啊，我市有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的投入到秋季捕捞作业，经过近一天的辛劳，首批渔船满载渔货是陆续返港，渔民喜获开海第一桶金。

0: 金曲。
1: 就在9月2号上午10点，伴随着阵阵的马达声响，一艘艘钢制渔船鱼贯驶入我市的中心渔港，首批返港的渔船是满载而归。在码头上啊，丰收的渔民们喜笑颜开，将一箱箱鲜活的虾爬子、梭子蟹、赤甲红、海螺等渔获是卸下了渔船啊。今年开海首捕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大批新造的钢制渔船集中的投入使用。船主田吉伟在码头一边忙着清点渔获，一边告诉记者讲说，换了钢船啊，今年出海比往年多打了不少的渔获啊，钢船装得多，马力大，跑得远，也不怕风浪啊，今年的虾爬的飞蟹海螺产量大，价格也很不错。

记者呢在现场了解到，首批海鲜的价格非常的亲民，螃蟹按照大小和肥瘦不同，每公斤售价呢在30元到110元之间，对虾、黑虎虾每公斤是50到130元，不少市民呢是专程的赶来码头是采购尝鲜。游客丛先生带着家人一早就来到码头，他说呢听说开海了，这里的海鲜又便宜又新鲜，大家都来码头买呀。哎，其实别说到码头买，昨天呢我逛咱们市内的一些大型的农贸市场超市啊，看到啊这个海鲜的摊位前面啊也是人头攒动啊，甚至有些地方都排起了长队啊，大家买什么虾爬子啊，飞蟹啊，赤甲红等等，而且呢价格也实惠啊，特别是很多朋友都想趁着刚开海，哎，品尝这秋天的第一口海鲜。相较于传统的木船呢，新型的钢制渔船船体坚固，抗风浪和抗撞击的性能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船主李成哲深有感触地说，他说木船换成钢船，装得多，抗风也安全，多打鱼货多挣钱，这得感谢政府的补贴政策，今年第一船就收获这么多啊，说明福济修渔和三无渔船整治见成效，海洋资源保护好了，我们渔民才有长久饭吃。千帆归港，鱼虾满，耕海牧渔续新篇。开海的第一网不仅丰富了市民的餐桌，更让广大渔民对于新鲜的这个新渔季信心倍增。据了解，后续大批的渔船正在陆续的返港，更多鲜美的海产资源将会源源不断的供应市场。

所以呢，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啊，也不用着急啊，开海之后呢，陆陆续续的就会有更多的渔船满载而归返港，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在港口啊、码头啊，或者是在农贸市场啊，买到更多更新鲜的海鲜。

0: 我们都说呢，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刚才说了啊，今年呢我市渔民是喜获丰收啊，这个大量的这个新鲜的海产品是陆续上市。同时呢，眼下呢也正值是很多水果，比方说是李子成熟上市的时节。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集体经济李子种植基地啊，那里是硕果满枝，果香四溢。依托生态种植模式和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的李子迎来了丰产丰收，果实的品质、市场的口碑是得到了双提升。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韩国华说今年的李子管护得非常成功，不仅果大，口感还特别好，这都是因为树下不打除草剂，树上也不用科技狠活，全都是自然成熟，再加上山里面早晚温差大，所以李子的口感就特别的好。记者走进义和村李子种植基地，看到这里啊，果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李子，果实呢是个头饱满，色泽鲜亮，层层叠叠缀满了枝头。走在这个李子树中间呢，就能感受到啊，这个香甜的果香是扑面而来。
1: 有有有有
0: 据了解呢，今年夏季啊持续高温少雨，不少地区的林果作物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义和村两委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在卧龙泉镇党委政府的支持帮扶下，完善了果园灌溉基础设施，精准的开展抗旱保果作业，有效规避了高温干旱带来的减产降质的风险，让集体李子稳产优产啊，逆势丰收。小小李子果振兴大产业，近年来卧龙泉镇立足山区资源优势，引导各村盘活土地资源，深耕特色林果经济产业，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种养的发展理念，不断地优化种植管护模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破解旱涝减产难题，持续提升了特色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2: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大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啦！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

0: 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看这世
1: 界可能了，这学子呢会步入大学校园，开启他们的大学生活。同时呢，每年呢我们也会从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是有一些比方说家庭生活水平相对比较困难的学生会来会得到来自于社会各界的帮助。那这份帮助呢，不但能够解决这些孩子们在学校期间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开销，同时呢也能够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爱心的种子，等到他们长大了毕业之后能够把这份爱更好的传递下去。就在9月1号这一天，第13届中华慈善奖在北京举行了表彰大会，南京理工大学瑞华暖心饭卡成为了唯一获奖的高校项目。

学生小关就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就在前几天，小关呢轻轻敲响了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一间办公室的门。他的来意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分享即将升学的喜悦啊，自己呢就要去读硕士研究生了。第二呢就是感谢学校每个月的饭卡补贴。自大一下学期以来，小关的饭卡上每个月都会收到310.05的补贴，三年多来呢，累计收到的补贴将近万元。小关对记者讲，我还记得那是2023年春季学期的一个周五的早晨，那天呢，小关在食堂买早点的时候，发现，饭卡里的金额多了大概300多块钱。他呢，第一时间找到辅导员询问情况，辅导员告诉他，这是学校暖心饭卡项目悄悄的给，经济困难、用餐节俭学生补贴的饭钱啊。这个暖心饭卡呢，无需申请，也不公示，数据找人，悄悄打钱。项目启动10年来，累计接收校友、师生、社会企业、爱心人士，9958人次的捐赠，善款总额是9780000元，资助学生超过4.1万人次，共计是790多万元啊。这份维护尊严的精准资助，润物无声的默默守护，在助人当中实现了助人和利人。

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呢，暖心饭卡是由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这个基金会呢是在2006年正式成立，是经江苏省民政厅核准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致力于加强学校与国内外各界的联系和合作，募集办学资金，奖励资助南理工的师生，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啊。那为何设立暖心饭卡呢？项目参与者、时任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办公室的主任程龙啊，回想起了十年前的往事啊。但他这个程龙呢，他这个程呢是过程的程啊，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明星程龙啊。程主任讲说，有一次我们和其他高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的交流过程当中，大家讨论贫困生的资助方面的难题，就讲到了啊，贫困生怕被贴上标签的这样一个现象啊。这个问题呢是普遍存在，相关负责人讲，每年冬天学校组织给家庭困难的学生送温暖、发棉服的时候，都会有部分学生对于贫困生的这个身份呢是比较敏感。好几次在食堂吃饭，他也注意到有些同学的菜品非常简单，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足，那想掏钱给学生打菜都被学生婉拒了。

南理工团委的一位老师讲，他说虽然政府和学校都有完善的系统资助的制度，但是呢还会有不少受资助的学生会把资助的款项用于买书、学习资料，甚至是补贴家里啊，难以保证将这个资助款用来好好吃饭。那学校就有人提议，可否通过食堂数据筛查出每顿饭消费比较少的学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用无需申请直接打款的方式资助学生，这样的话呢既能维护学生的尊严，又专款专用，保证他们能省资基金。第一批就资助了301名学生。据介绍呢，结合学校食堂价格、学生生活费支出大概情况等多轮的调研结果，南京理工呢商定了补贴对象的筛选标准和补贴的标准。每个月在食堂吃饭超过60次，平均每餐消费低于7元，也就是每个月总消费在420块钱以下的学生，就会按照每餐7元、每日3餐的标准补足六

630元，哎，资助金额呢，为月消费与630元的差额。为了更加客观，每学期开学的时候，会抓取假期前4个月在校时的消费数据作为筛选的基础，进入名单的学生将会被资助到本科毕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同学小关就坦言，自己啊从小就有当科学家的志向，所以报考了南京理工。这张饭卡背后的。

也有外界会关注啊、南理工的这种暖心饭卡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呢？其实呢，学校每年都会研讨这方面的议题啊。学校相关负责人讲，我们呢先是在各地的校友会小范围的发动捐款，但是渠道还是比较窄啊。恰在此时呢，有媒体得到线索想来采访。起初的时候呢，学校还有一些顾虑，就是静音式助学是暖心饭卡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安安静静的润物细无声的去资助有困难的同学，这是这个暖心饭卡的初衷。但是呢，校方转念一想啊，项目要长期的运转就得有公开透明啊、另外呢也要接受社会的捐赠和监督。那么哪些能公开，哪些要保密呢？对此学校制定出了两条红线，就是只宣传项目，不暴露学生的隐私，哎，助学力求隐形，但是财务方面必须要透明。

0: 通过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网站和微信的公众号，暖心饭卡呢每周公开捐赠他们的收入啊，每月公开发放支出，捐赠人和审计机构可以查询到受助学生的学号流水，但是不对应学生的姓名等具体的信息。那么这样一项爱心举动在他们的影响力扩大之后呢，很多南理工的校友和社会
1: 更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12: 稀饭。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2: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辛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4: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就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干。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锅盏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摘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

0: 区，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3: 嗯，好吃。
1: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到点了，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蕾。
0: 哎，其实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详实的内容，在玩转营口的一期节目中通通都能收听到，所以如果在路上啊就要收听玩转营口，而且大家千万也不要走开啊，收听认准了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没错，那在整个节目期间呢，大家有哪些想要推荐的地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趣的事儿啊，或者说好吃的饭店，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啊，非常开心也能在这个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那有很多的本地的朋友呢，从小其实就是从营口长大的，像我和佳旭，咱们两个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0: 嗯，然后这个血统可能传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就是战前拼西式的一个血统啊，血脉
1: 现在已经也可以被称之为混血儿，
0: 混血儿、啊、
1: 是可以这样被称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并且还有一个非常巧的事情，就是其实我跟佳旭我们两个原来还在一个学校念过书。
0: 嗯，对，我印象中应该在小学和初中是不是都是一个学区的。
1: 对的、
0: 嗯、
1: 都是在一个学校一起念的书，只不过当时不是同班同学。
0: 嗯，对，但是其实我应该对、当时的静蕾也有一定的印象、嗯、因为读书时代这个皮肤就很白净了、嗯、
1: 很漂亮的一个小美女、嗯、
0: 那这个时候难道不是说你对我也有印象吗、
1: 都是很漂亮的小美女所以呢有很多像我和佳旭这样土生土长的营口人啊，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这座城市是不是平平无奇的呢，但其实啊，营口啊是一座越品越温柔越逛越有惊喜的滨海小城，有许多外地的朋友呢更是会经常错过这座低调的渤海湾宝藏城市。
0: 嗯，是的，但是我相信哈、啊，其实现在文旅做的也是越来越棒的，而且营口虽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它山海相依，烟火相融，既有一个百年的历史底蕴，同时还有滨海城市的清爽浪漫，因此营口现在也是越来越出圈了。相信营口这座城市独有的真诚和烟火，一定会感染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们呢。今天的一个节目之中呢，我们会无快进啊，无敷衍，从看海、逛景、登山、泡温泉、老街打卡、本地的美食、地道的小吃、夜市攻略、亲子游玩，还有短途的旅居，全方位带大家一起来吃透营口这一座所有城市的玩法。
1: 没错，那不管你是营口本地人，还是说想要找一些啊周末遛娃呀、朋友聚会呀、放松解压的新去处，或者说您是外地的朋友，想要规划2到3天或者小长假的一个营口短途旅行，那我们今天玩转营口的这一期节目，绝对可以直接收藏、直接照搬出行。

0: 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营口这座城市。很多人对营口的第一印象啊，就是一座这个靠海能够吃到海鲜的城市，但实际上营口的地理位置和城市的特色在整个辽南地区都是非常独特的。
1: 没错，因为咱们营口呢是中国百年对外通商的一个口岸，也是名副其实的渤海湾的一个鱼米之乡了。那咱们营口它不仅仅有大海的一个辽阔，又有平原的温润，同时还具备了山林的清幽，可以说是山水海泉老街古巷，所有短途旅行您所想要需要有的包含的元素在营口这里是全部都有的。
0: 是的，而且营口的气候啊还特别的宜居，夏天不会像一些其他的城市那样比较闷热潮湿，而且靠海还会有持续的海风来降温，体感温度是非常舒服的，冬天也有天然的温泉来加持，不会有干燥刺骨的感觉，同时营口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啊都有专属的美景了。
1: 对的，那我还要再提一个特别关键的一点啊，也是所有来过营口的游客评价最高的一点，就是营口的性价比超级高。它没有天价景区的门票，也没有宰客的消费套路，整体的海鲜都是很平价新鲜的，包括像民宿的酒店啊也很亲民，包括街边的小吃也是物美价廉的，还有哪怕说您来是来打车出行，出租车的起步价也是非常合适非常划算的，根据很多城市来对比都是不算高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呢非常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轻松出游。
0: 对啊，那我们常说的旅行的意义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放松身心，那营口就是典型的治愈型的城市了，我们不用赶行程，也不用挤人群，慢慢逛慢慢吃慢慢的看海就是最好的度假方式。
1: 没错，那我相信有很多大城市的朋友周末想要远离喧嚣，又不想要经历这个长途的奔波，那么我们大营口绝对是您的最优选择，车程不远，体验拉满，吃住无忧，完全可以适配一日游、两日游和三日的深度游。
0: 静伟聊完了整体的一个城市啊，我们正式进入到了大家最爱的游玩攻略的环节了。来到营口首选的一定要看一看海，我们先从营口最核心也是最知名的鲅鱼圈海岸线开始讲起吧。
1: 没错，其实呢在海岸线鲅鱼圈这一方面呢，在以前的节目当中静伟和嘉雪也有给大家介绍啊。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说要把整个营口的吃喝玩乐全部包含在其中，那么鲅鱼圈海岸线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点，那也是想要作为开头来跟大家去介绍的，必须要先说山海广场，这个呢绝对是咱们营口的城市地标，也是所有游客必打卡的第一站。那有很多人呢以为山海广场只是一个普通的海边公园，但是您真正去到了才知道，在山海广场里的视野呀、氛围呀、还有景色呀，在整个辽南海边都是数一数二的。
0: 嗯，没错，而且山海广场最大的优势是开拓无遮挡，整片海域啊直面渤海，而且还可以站在广场的观景台上一眼望去全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心情也瞬间开阔了。海中这个伫立的鲅鱼公主雕塑啊，优雅灵动，也是营口的城市象征，寓意着这一座海边城市的温柔与包容。
1: 而且呢山海广场啊也是全天候都很好逛的地方，像白天呢阳光正好，海水清澈，沙滩也干净，不管您是想要散步拍照吹风都非常的舒服。那带小朋友的家长呢也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在沙滩上进行玩耍，堆沙堡、捡鹅卵石、追海浪，安全性也是比较高的。
0: 没错，而且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本地人的专属赶玩法啊，就是赶海了。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专程赶来营口就是为了赶海，就是因为这里的滩涂很平缓，海鲜资源也丰富，只要我们提早做好攻略，看好潮汐表，退潮之后啊走到滩涂就可以挖到很多的小海鲜，像螃蟹啊、贝类、海虹，沉浸式的去体验海边人的赶海快乐。
1: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聊到这儿，聊到山海广场了，嘉旭，我想问问你，就是山海广场一天当中，你其实最喜欢哪一个时间段？
0: 那我肯定是喜欢傍晚的一个时间段了、啊。
1: 哎，这个咱们两个又相似了。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傍晚的山海广场，因为整个营口的这个海上日落，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封神级别了。那大家在各个软件上也可以搜索到营口日落，营口什么那个叫什么日落。
0: 夕阳坠海、
1: 啊、夕阳坠海有这样的一个词，那大家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出来有很多的相关词条，其实它照片都是咱们营口的这个西海岸那个附近。
0: 嗯，是的、
1: 包括还有，对的，包括还有在山海广场上拍的照片。所以说呢，咱们

0: 营口的海上日落呀，真的就是到达了一个封神级别了。那因为它没有非常厚重的高楼在进行遮挡，夕阳呢是可以直直的落在海平线上，整片大海您会被发现被染成了橘红色、金红色，波光粼粼的状态，层层叠叠，原相机直出都是壁纸大片了。
1: 嗯，是的，而且其实嘉旭要再和大家就吹一吹营口的夕阳坠海哈，就是全国呢都是比较少有的，尤其是能够在地级市看到完整的夕阳坠海，更是比较少的一次体验了。咱们来到这里呢，一定要珍惜去看到夕阳慢慢坠到海里的一个盛景啊！而且其实这个霞光也是非常复杂多变的，最开始的时候紫外线比较强烈啊，光也比较猛，但慢慢慢慢的可能就会褪成橘红色或者是那种烟紫色哈，整体的一个颜色也是开一波盲盒，大家可以期待一波了。最重要的是等落日了之后，夜幕降临的时候，山海广场又是一种其他的氛围了，沿海的这个灯光啊全部都亮起了，晚风微凉，空气清新，本地人都会饭后来散散步慢跑遛弯，热闹但是不嘈杂，惬意又治愈。
0: 没错，那像我觉得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山海广场是在八里圈区嘛，那像咱们营口站前区和西市区的朋友可能更多的会选择到西海岸广场或者是牛耳广场附近。
1: 嗯，
0: 其实那附近的地方也非常的漂亮，我真的有幸见过几次夕阳坠海啊。
1: 嗯，
0: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冲击直击心灵的一种感触。
1: 是的，然后除了这个山海广场以外哈，因为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海洋公园叫做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0: 没错，
1: 其实咱们也过去玩过。
0: 是的，因为有很多游客不知道这里嘛，它是属于一个小众的宝藏景点，如果说想要避开人潮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1: 对，这个和一些其他的这个沙滩不太一样的是，其他有的沙滩呢这个沙质比较普通也很细软。
0: 对的，
1: 这里主打的就是千万年的海蚀地貌，经过海浪常年的冲刷风化的一个雕琢啊，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海啄崖，然后还有这个海蚀洞，还有海蚀柱啊，怪石林立，错落有致，而且还是大自然天然雕刻的奇观。
0: 没错，那这边的一个临海木栈道呢也是特别长的，大家全程都可以徒步慢行看一看，一边是巍峨奇特的礁石山崖，一边是翻涌辽阔的渤海海水，走走停停，吹吹海风，听听海浪，特别的解压，非常适合喜欢安静喜欢自然风景的朋友们。
1: 对，而且园区的绿植也很茂密，空气清新，富这个氧离子含量也很高，而且既然已经是一个观景的景区了，咱们周末去徒步散心放松心情也是非常合适的。
0: 没错，那刚刚跟大家说过了山海广场附近的包括有一个团山国家级的一个旅游的景点海洋公园，除此之外呢还要再给大家推荐咱们营口的小众温柔海岸线，就是白沙湾黄金海岸，它呢也是有着辽东第一滩的美誉了。
1: 对，这个白沙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沙质细腻，海水很干净，人少安静，整片的沙滩绵长柔软，踩上去细腻不硌脚，而且海水水质非常的湛蓝干净，远离喧嚣的商圈，整体的一个氛围啊特别的静谧，也很治愈。
0: 对的，您像如果是想要春夏时节来的话，整体的状态是绿树成荫的，并且海风也是轻柔的，属于一个避暑胜地了。那如果说想要秋天来的话，天高海阔，海风吹拂，氛围感呢是一种清冷高级的状态。那如果冬天来的话，白雪覆滩，海面辽阔，又是不一样的壮美的风光。也就是说，不光可以选择春夏来打卡，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卡。
1: 对，真的是这个一年到头哈，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过来，非常棒的一个景区。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三大核心海边的景点以外，营口还有很多的小众海边可以让大家去打卡，比如说比较适合发呆的浅滩呐，比较适合拍照的堤坝，还有一些适合露营的海边的空地，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自由的解锁。
0: 没错，那像刚刚嘉旭给大家提到的哈，有很多浅滩呐、堤坝呀，可以适合露游的一些地方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极力的推荐一下。那推荐的方式呢，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和嘉旭进行留言，那我们看到之后都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您当下的喜悦，以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迫不及待的心情。那看了一眼时间，我们上半场暂时先跟大家介绍这么多，那关于我们营口其实还有很

多美好的地方，美味的小吃等待我们去发掘。您还想听？别着急，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您进行一波分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

0: 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蕾。
0: 上半段啊，和大家分享了营口的许多的一些户外的景点，尤其分享了很多看海的好去处。那下半段呢，咱们也是趁热打铁，好不好静蕾？
1: 没错，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带大家看完了整个辽阔温柔的大海，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咱们营口的烟火深处，感受这座百年商埠的人文底蕴，那就是所有人都爱的辽河老街。
0: 哎，这个辽河老街啊，真的是营口的城市记忆了，老城的灵魂，它拥有百年的历史了，而且还是东北现存为数不多的中西合璧的商业复古街，整条街区都完整的保留了老式的建筑、青砖的墙体、复古的洋楼，而且这个雕花的一些建筑哈，真的是满满的复古氛围。
1: 没错，那像我之前呢，放假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白天到咱们老街去逛一逛，我真的很喜欢白天的老街，因为它清晨和上午的老街整个都是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行人不多，车流也很少，那你走在这个青石板路上，就会有一种我在穿越百年建筑之间，有一种瞬间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当时就觉得我自己身上应该穿着小旗袍，下面应该踩着一双小皮鞋那种感觉啊，整个的状态是非常文艺复古，氛围感拉满，并且在老街的建筑物前面随手一拍就超级出片。
0: 是的，而且每一栋建筑啊都有历史有故事，他们见证了营口当年的一个繁华的盛况，而且还是了解营口百年发展的一个很棒的实景课堂，非常适合喜欢人文风景复古打卡的朋友。
1: 没错，那等到夜幕降临呢，老街也就彻底解锁了烟火模式，灯光次第的亮起，商铺全部营业，小吃摊呢也会陆续出摊，人声鼎沸，烟火升腾，整体的状态是热闹又治愈的。
0: 这里还集合了文创小店、特色的茶馆、休

前酒吧本地的小吃非一手作，既能感受老城的古韵，又可以体验到市井烟火，动静结合，老少皆宜，不管是年轻人打卡还是长辈们闲逛都很合适。

0: 那除了老街呢，其实营口还有非常多适合全家出游短途研学的好去处。首先呢，就是咱们辽南知名的祈福名山望儿山了。
1: 对，这个望儿山呢，是营口标志性的名山了，文化底蕴深厚，母爱文化源远流长，山体独特，而且山势平缓，不算险峻，全程非常轻松好爬，老人小孩都能轻松登顶。
0: 没错，那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望儿山呢？因为你登顶之后啊，是可以俯瞰整片的辽南的田园风光，村庄的错落状态，还有田野的开阔，视野是非常棒的。春夏是绿意盎然的状态，秋日呢也是遍地的黄金，那风景都是绝美绝美的。
1: 是的，喜欢历史研学红色打卡的朋友们一定要推荐大家去西炮台遗址了，这里历经了百年的风雨，而且还见证了营口港口的历史变迁，保留着完整的历史遗迹，非常适合带孩子们去感受历史，学习历史，沉浸式的增长见闻。

0: 聊完了登山和研学呢，也必须要重点安利咱们营口的王牌康养玩法雄越的温泉。
1: 哎，对啊，很多外地的朋友是不是专门来到营口就为了泡温泉？
0: 对的，并且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冬天泡温泉啊，状态非常爽，
1: 是为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享受吗？
0: 对的，因为咱们营口呢其实也是知名的一个温泉之乡了，那尤其是雄越的。
1: 嗯，没错，这个雄越的天然温泉水质很优良，属于稀缺的这个矿物质的温泉，非常的温润滋养，舒缓身心，而且长期的浸泡啊，还对身体非常的友好。
0: 对的，那尤其冬天去呢，就感觉外面很冷的一个状态，但是进到温泉里，上半身可能胳膊以上露在外面，然后整个下面是被温泉水包裹住的那种温暖，整体的感觉非常美妙啊，
1: 就很特别。
0: 对的，尤其是忙碌工作一周之后来营口泡一场温泉，卸下浑身的疲惫，放松筋骨，舒缓情绪。那不管您是想要家庭出游，还是闺蜜小聚、情侣度假，都超级超级合适。
1: 是的，而且这边的温泉度假村也有很多，无论是平民这个比较亲民平价的大众的温泉，或者是一些基础设施很完善的高端的温泉的别墅，都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一年四季啊，尤其是刚才静伟讲的，尤其是这个秋冬时节体验感很棒。

0: 好的，那讲完了所有的美景和游玩的项目，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期待最心动的环节了，营口的美食专场。那来营口旅行呢，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只会让你吃到尽兴，吃到留恋。
1: 是的，而且说到营口的美食哈，当之无愧的就是渤海湾的海鲜了。
0: 没错，
1: 依托于得天独厚的海域的资源，营口海鲜最大的特点就是很鲜很美味啊，而且很肥美，又纯正又平价。
0: 对的，其实像我们本地人啊，营口本地人吃海鲜是不挑季节的，真的是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它都有专属的时令海鲜。像春天可能会吃点海虹啊，夏天会吃对虾啊，还有花蚬子，秋天的时候会吃点飞蟹、虾爬子，也就是皮皮虾，冬天会吃点海蛎子啊、扇贝啊，可以说是月月都有鲜货，顿顿都不重样的。
1: 刚才静伟也讲到了飞蟹哈，一下子就把我缠住了。清蒸的飞蟹是营口海鲜的招牌，这个蟹肉啊饱满紧实，而且个头很大，鲜甜无腥味，原汁原味的鲜是调料替代不出来的。而且这个渤海的虾其实个头也很大，很均匀， Q 弹弹牙，无论是白灼、油焖、烧烤都超级的好吃，
0: 一看就是老吃家了。那除了清蒸飞蟹之外呢，还有像蒜蓉扇贝呀、粉丝花蚬子呀，还有爆炒鱿鱼啊，原汁的海虹，那这些无论哪一款都是海边独有的鲜香。大家呢可以去像有很多的这种海鲜市场，像咱们营口的各个市场里面其实都有卖这种新鲜的海鲜的，包括像还有鲅鱼圈的海鲜市场，可以自选鲜活的海鲜现场进行加工，现买现吃。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海边，在牛耳广场那一块也是有这个叫玻璃牛，玻璃牛现捞着海蜇蜇现给大家炒，现场制作，现场去品尝，整个的性价比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轻松实现海鲜的自由。
1: 是的，除了刚才讲的有一些高端的海鲜以外啊，营口的特色小吃其实也有市井灵魂。而且其实我觉得营口的饺子啊很好吃，但是各地它都有不同的饺子馅料啊，这个全国都比较统一的，像是这个猪肉白菜馅的、牛肉大葱馅的，我相信大家谁家都品尝过都吃过，或者是一些素馅的包子饺子啊，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好朋友们，你吃过这个鲅鱼馅的饺子吗？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少见一点了？
0: 对的，
1: 这是营口独有的城市名片的美食了。
0: 没错，那正宗的鲅鱼饺子呢，只用新鲜的鲅鱼肉，不加多余的肥肉，那整个的也是皮薄馅足的一个状态，鲜嫩爆汁，入口的感觉也是，我感觉是非常清甜，很细腻的，没有那种鱼腥味儿。
1: 那就很好了。而且这个鲅鱼啊，我还要竖个大拇哥，就是。

0: 里头的小碎刺儿很少，
1: 对的，
0: 因此就是这个做法也比较复杂多变了，老人小孩都能吃。
1: 嗯，是所有游客来营口必尝的特色的一个美味了。
0: 嗯，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海鲜焖子啊，这个是辽南经典的一个烟火味的小吃了。这个软糯的焖子啊，煎至两面是金黄焦脆的，内里却 Q 弹弹到啊，这个淋上秘制的一个麻酱啊、蒜泥、香油、料汁，酱香浓郁，口感独特，而且吃上一口你就会记住这个味道。
1: 嗯，像刚刚嘉旭说这个两面煎至金黄焦脆，我就想起网上一段话，隔壁小孩都馋哭了，真的会有这种的状态。并且我还要重点夸一夸咱们营口的烧烤。其实我吃惯咱们营口烧烤之后，我感觉哪里的烧烤都不如咱营口的烧烤好吃。
0: 是啊是啊，而且其实啊，这个营口的这个烤肉很好吃，牛肉真的香的一绝。
1: 没错，
0: 但是咱们营口又比较，因为有海洋资源哈，这一些烤海鲜其实也是很独特的。
1: 嗯，对的，那像别的家的烧烤可能说只有肉串，但是咱们营口烧烤里面呢还有像烤海肠啊、烤大虾呀、烤鱿鱼啊、烤海蛎子啊，这些可能在其他的城市是听不到，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0: 对，在一些内陆的这个城市啊，肯定吃的概率就大大的降低了。而且除了刚才嘉旭讲的牛肉偏多一点以外啊，还有一些鸡货，就是烤鸡翅啊、烤鸡脖子，是不是这些东西味儿都挺棒的？包括可能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啊，就是一道一道的海鲜，更多的是穿在海签子上去，这个竹签子上或者铁签子上进行烤制的。但是其实也会有一种那种锡纸的海鲜啊，
1: 对的，
0: 像是那种蒜蓉虾去吃，还
1: 有
0: 就是
1: 锡纸花甲粉
0: 啊，还有那个鲽鱼头啊，包括是那个鲫鱼，其实味道都很纯。
1: 对的，就是有一种海鲜的鲜。再混合上炭火的香，再刷上本地秘制的酱料。其实本地秘制的酱料，我觉得咱营口的口味还是属于偏甜口一些的，
0: 大酸甜居多。然后如果辣，更多不是那种麻辣，是提鲜的那种鲜辣。
1: 对的，整个的感觉是非常焦香入味的啊，也是鲜香十足的，可以说是烟火气给大家直接拉满了。那除此之外呢，傍晚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到海边，吹着温柔的渤海晚风，和家人们围坐一桌啊。吃吃烧烤，品一品海鲜，聊一聊日常，其实这个呢也是咱们营口最惬意、最治愈，也是最常见的夜生活。
0: 是的，如果大家就觉得没有吃到主食怎么能行呢，咱们还可以尝尝当地比较特别和特殊的海鲜饼。
1: 哎，
0: 这海鲜饼其实价格非常的实惠啊，小份的也就十来块钱，大份的也就是20出头的一个价格啊。每个饼呢里边的馅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我印象中一定可能会有一些贝类，而且还有鱿鱼哈，非常的鲜美，然后包括还会放上一些鸡蛋，就鲜上加鲜了。
1: 对的，并且特别神奇的是，你无论走进哪一家烧烤店，你点的海鲜饼它一定都是不一样的味道，里面的配料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多少会有一定的差别的。你可能有的店它做的焦一点，更脆一点，有的店它就会做的更加的软一点哈，可能就吃起来呢就是那种软绵绵的口感比较绵密，所以看看大家的一个口味进行选择吧。而且其实呢，无论是刚才静伟之前给大家讲到的那种海蜇蜇、玻璃牛，其实也是营口的特色的美食了。大家有耐心哈，可以一边追剧一边拿一个小竹签啊，或者是那种小别汁儿，慢慢的去挖里边的一个裸肉，很好吃，很香。
1: 对的，并且玻璃牛真的是咱营口特色，你到外地都买不到。那现在玻璃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一点的，但是贵也是有它贵的一个道理的。
0: 嗯，不然的话它太小哈，可能就格外的抠手。
1: 对的，我记得咱们之前组织春晚节目的时候，当时我是接了这个大连艺术团还有辽哥那帮老师们来到咱们营口，然后他们结束之后就问我说，哎，你们营口有什么特别特色的海鲜啊，或者是特别特色的小吃可以给我推荐一下。我当时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玻璃牛，然后我说你们一定要买玻璃牛回酒店去尝一尝，或者是打包回家都行。我说因为这个你们是吃不到的，在其他的城市。
0: 对，那然后其实你想到了说营口的特色小海鲜啊，我又想到另外一样，它其实也是受 季节的影响多一点点，每年到了这个春天的时节吃到的是最新鲜的，就是骚夹子、
1: 哦、
0: 但是像现在可能一些其他的季节除此以外哈、啊，剩下三个季节咱们想吃怎么办呢，更多的是冻货，它提早处理干净了以后放到冷藏里边、嗯、也可以做一些汤啊，有一些炒菜、
1: 嗯、对的，像咱们营口非常有名骚夹子豆腐啊，我记得我刚来到这里实习的时候还跟同事们，因为当时要做一篇这样的报道和采访嘛、嗯、还特意我们到了海边，一人头上别一个那种夜市的探灯、
0: 啊、
1: 然后一人拎一个小桶到海边，还亲身的去体验过捡就是捕捞骚夹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属于是晚上的时候去赶海了，
1: 对的，非常的有意思啊、嗯、并且你会了解到很多你平时可能根本不知道的领域，就像是骚夹子它不是多大个头都能吃的，只有小的才可以，
0: 哎，这个是为什么，真的是个冷知识了，
1: 对的、哦、因为大了之后它好像就是不能吃了，是里面是带有什么东西，我好像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当时那个饭店业帮忙加工的那些老板就一直在跟我们重复说千万不要捡大的骚夹子、嗯、也不好吃，只有小的它的味道它的味儿才是最足最棒的
0: 啊、哦、真的又学到了。

0: 嗯，那在不知不觉当中呢，经纬和嘉旭也是带着大家完整的逛遍了整座营口，从辽阔治愈的渤海海岸线，到百年古韵的辽河老街，从山林温泉的一个康养的惬意，再到鲜香地道的海量美食，可以说营口这座小城啊，真的是藏了太多的惊喜了。
1: 是的，而且很多人旅行过程中可能第一想到的是比较繁华热闹啊，但是其实懂生活的人，他们来到了营口都会爱上营口节奏的慢，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也没有急促的节奏，更没有高昂的消费，只有山海温柔，烟火寻常，岁月安稳。
0: 对的，像春天来营口逛逛老街，吹吹海风，赏一赏繁花，温柔又治愈。那夏天来营口呢，可以逐浪赶海，吃遍海鲜，避暑纳凉，清爽自在。秋天来营口登高望远，观海听风，感受秋韵，静谧舒心。冬天来营口也是泡汤暖身，品烟火美食，感受小城的温情，温暖又治愈。
1: 是的，所以大家无论是一天的短途散心，两天的好朋友出行，或者三天的全家度假，或者是长期的旅居放松，营口都能完美的适配你所有的需求。
0: 没错，那如果说您厌倦了城市的焦虑繁忙，看腻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景点，想要找一座真正温柔又真诚，性价比又超级高的滨海小城放松自己，那么就请来到咱们大美营口吧，看一看渤海绝美的日落，逛一逛百年复古的老街，吃一吃地道的海鲜烧烤，体验一下慢悠悠的烟火生活。
1: 是的，山海相拥，烟火可亲，温柔营口值得大家去奔赴每一场热爱。所以今天啊，也是和静伟聊得非常的透彻，也很尽兴，就是方方面面的全域吃喝玩乐的攻略啊，给大家总结了很多，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给大家出行带来帮助。无论是一些收听咱们节目的当地的市民朋友啊，或者是可能正好来营口出差或者旅行的好朋友，听到了我俩的节目，我相信啊，肯定是又有新的攻略、新的计划了。
0: 没错，那看到这个时间呢，也是马上要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在这里呢，静伟和嘉旭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还是那句话，您有什么想要分享的美食，想要分享游玩的好去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0: 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3: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4: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5: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4: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大家好，我是尔东。
0: 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在周四的午后时光里，汽车大管家陪伴着各位，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车市上的最新动态，共同进入今天的车市抢先听。
2: 把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0: 车市抢先听，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哈。其实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用了很多期节目在聊闪充技术。
1: 对对对，就比亚迪出的闪充，
0: 对，
1: 然后出了很多相应版本的车型。
0: 哎，没错。那么我们在聊了很多闪充之后呢，我记得当我们第一期在做这个闪充的时候，尔东当时就提到了一嘴，说他的这个闪充的充电桩如果能跟得上，
1: 对，
0: 他这个闪充技术才能用得上。
1: 对，
0: 要不然的话大家没有充电桩哈。这是第一期节目咱们两个人聊的。
1: 嗯，
0: 然后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我们在聊到闪充电池的时候呢，就曾经聊过说比亚迪啊，就是想在多长时间之内在全国设立是200个还是2000个充电桩？
1: 好像是设立了两千个
0: 闪充，
1: 对，建成的2000多座，
0: 对，
1: 啊，这个充闪充
0: 2000座闪充充电桩。
1: 然
0: 后我记得当时跟尔东我们两人在节目当中聊哈，尔东也说，哎，2000座还好哈，
1: 对对，
0: 这样呢就有人这个充电起来呢就没有那么麻烦，本身呢闪充的速度就很快，
1: 对
0: 啊，然后呢充电桩再一加上来，那这样呢，嗯，大家伙用起来就会很方便了。那你看才过了多长时间，今天我们又要聊闪充，而今天的这个数字是10000座。
1: 嗯，来关注一下啊。
0: 嗯，
1: 比亚迪第10000座闪充站啊落成，达成了一个关键的里程碑。
0: 对，要说的啊，不是说计划建成10000座，
1: 已经落成了。
0: 对，而是第10000座闪充站已经落成了。
1: 嗯，
0: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伙儿对于闪充技术的接纳，包括闪充充电桩的越来越多，好像大家伙儿就会觉得说充电不再是个麻烦事儿了。
1: 对，这再也不是一个让我们很头疼，这是有续航里程充电焦虑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那么在前不久呢，比亚迪闪充中国战略是迎来了关键的里程碑。
1: 嗯，
0: 第10000座闪充站即深圳龙华闪充旗舰站呢是正式落成了。
1: 嗯，那比亚迪的闪充业务总经理介绍说，这10000座闪充站覆盖了332个城市，有4228座是圆梦站点，实现了74281位用户的建站心愿。
0: 嗯，
1: 一二线城市实现闪充站达到100%的全覆盖，深圳、上海、

0: 杭州、西安、重庆等核心城市，城区平均每3公里就有一座闪充站。找闪充站就像找加油站一样方便，在三四线城市，闪充站的覆盖率也达到了100%，城市平均是4公里以内就有闪充站。
1: 是的。
0: 那从都市、城区、乡镇和县域，以及高速路网到景区沿线极限地貌，比亚迪闪充站是无处不在。北至内蒙古呼伦贝尔，南抵海南三亚，东达黑龙江的双鸭山，西到新疆喀什。
1: 对，
0: 这些地方都基本覆盖了闪充站。
1: 是，你看嘛，他就说了，一二线城市是实现了100%闪充站的全覆盖，而且城区平均是每3公里就有一座哈。那么在三四线城市呢，闪充站的覆盖率也达到了100%，城区平均是4公里以内就有闪充站。其实这个是相当方便的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我在营口的几个充电站已经看到
1: 闪充了。
0: 对对对对对，只不过大家闪充的车才出，所以利用率不是很高。
1: 哎，那你看这话别说，我跟你说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俩在节目当中可能又会提。你看前不久在节目当中跟儿童还提到怎么样。所以我们一直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就说也不算是一个题外话，就是我们在聊二手车的时候在节目里经常会提，说现在汽车的更新换代率太快了，跟原来真的是不一样了。
0: 以前3到5年，5到10年是一个小改款、中期改款和大改款，现在是可能1年就一改款。
1: 是的，你看包括咱们新能源也是哈，最一开始的时候可能400多这个里程的时候，你都觉得哎呀够用了，挺长了，400公里、然后紧接着600、700就多出来了，现在1000的也出来了。然后充电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充一次电得好几个小时啊，哎呀费劲，有的家长慢充甚至我一插得插一宿，然后就觉得时间太长了。哎，紧接着快充出来了，快充之后闪充出来了。其实我们说的这一段话历经了也就那么几年的时间。
0: 有几年了？
1: 有啊，一定是有啊。
0: 这个几年是，
1: 你想想你买车都已经好几年了嘛，对吧？就是现在时间过得快，你会觉得我刚买呀，可是你回过头看你可能都已经交过2年保险了对吧？所以时间过得快，汽车的更新迭代的速度也快。那么小伙伴们在买车的时候，就我们换车的速度肯定是跟不上人家汽车经销商更新的速度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在你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的去选择。那如果说呢这个以后还要投放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呢，你还要考虑一下未来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性价比的问题。
0: 我认为现在新能源就别考虑性价比了，
1: 就考虑现在开呗。
0: 对，你
1: 开心就好，
0: 就眼就眼巴前的。因为咱做了这么多期也跟王总经理唠了很多嘛，就是说到现在新能源因为达到了几乎大部分车型可以达到1年一更新，那前一年买车就直接变老款了，而且它每次更新，因为它是新能源，就很注重在这个纯电续航里程上，每年都有变化，那导致之前的车型就一点点的价格就不是那么的理想啊。
1: 所以呢要时刻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专家来帮着大家伙分析一下汽车上的市场行情。那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说咱们比亚迪的这第1万座闪充站的落成。那说到这个闪充，其实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即便您没有买这个闪充的车，你也对闪充的技术是了解的。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5分钟充好，
0: 对，
1: 9分钟充饱，零下30度的时候呢，只要多3分钟就可以，这是他们喊出的一个口号。
0: 对，
1: 当然这种颠覆性的充电体验呢，也是真正做到了让用户省时省心省钱。截至到目前呢，比亚迪全国闪充站的总用户量已经突破了183万，那其他品牌的用户占比呢，也是接近了1/3。不光是对，就不光是比亚迪有闪充技术嘛。
0: 我这么来看的话，183万，那看来就是我还是孤陋寡闻了嘛。那就还是有很多车已经用在用到闪充了，
1: 只是它充的快，对，
0: 太快。等我去的时候，它走了。
1: 对，就不需要排队了，是不是啊？再也没有说，哎呀，开着电车找充电桩，哎呀，一个枪都没有了，换下一个。就没有这个时代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当的都说利用率不是很高，现在看来不是、
0: 利用率挺高
1: 现在看来不是不高，是人家充的真快
0: 真快呀
1: 是吧？那不仅如此呢，比亚迪闪充站上线

0: 运营不到半年，你看刚才咱还说几个月的时间，你还说有几个月吗？你啊，刚才我说汽车的那个年代的问题哈，
1: 更替的时间段。
0: 对，你看这个比亚迪的闪充站上线运营不到半年啊，累计充电量已经突破了2.1亿度电。在8月22号的北京金都都汽车城闪这个城市闪充站啊，单枪单日充电量就已经突破了2983度，单枪单日服务54台车。比亚迪闪充不仅能做到充电和加油一样快，翻台率也做到了和加油一样高。
1: 主要是他一直说这个多少度电，我是没有什么概念，但后面提到了54台车
0: 一天，
1: 而且是单枪，
0: 对，
1: 它是双枪啊，
0: 嗯哼，
1: 所以你就再乘以2，
0: 嗯，
1: 然后你再加上多几座，
0: 对，
1: 那一天服务的车慢，
0: 就是数学不太好就算不出来了，反正就是知道多。
1: 车的销量真的很高，
0: 是吧？
1: 有这种技术的车型是真的多。
0: 对，因为其实原来很多朋友在徘徊说啊，这个电车和油车究竟买什么，心里尤其咱们北方的朋友，可能心里心心念念的，我想买一辆新能源，尝试一下新技术，然后又想说，哎呀，充电麻烦，到了冬天的时候有这个续航里程的一个焦虑哈等等。你现在来看，冬天即便你有续航里程的焦虑，我们就打它折半，其实也折不上一半啊，咱就往最最高了说，就打它折半来说的话，那你原来两天一充，打比方你到冬天的时候一天一充也够啊，5分钟就走了，
1: 比加油都快一 点，
0: 是不是啊？所以随着这个闪充技术的这个更新迭代哈，我相信可能收音机旁原来还在徘徊，在就心里一直心痒痒，想买想买，然后理性的脑袋瓜又告诉自己北方不适合，北方不适合，
1: 对对对，
0: 这样的朋友可能要开始选择了。
1: 因为在我身边就有好多想现在也在纠结到底买不买新能源，说因为之前这又很久以前了，我是记不住时间段了，反正是出过这个固态电池的新闻嘛，他说那我等一等，等到固态，兄弟们现在不用等了。如果说你的车无论哪个品牌拥有闪充这个技术，那你就可以没有太多的，不能说完全没有，电车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的。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心理啊，我身边有好朋友就是他们开电车的时候，一旦那个电量达到30%左右的时候，
0: 开始慌，
1: 就慌了，就一定要找充电桩。
0: 我就这样。我就是你这些朋友当中之一，但是现在就找充电桩很方便了。
1: 但是现在再有了这个技术的话，如果说你是这种车型的话，就更不用着急了，找什么插上，
0: 对，
1: 放首歌，
0: 拔
1: 枪走了，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就很方便。那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又会有朋友想了，说那你看比亚迪的闪充技术哈，是这个首先出来的，而且是不是说它这个独占呢？是不是我们充电就必须得到这个比亚迪的这个销售的地方才能够这样啊？那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哈，比亚迪坚持的呢是开放共享的理念，
1: 哎，对，
0: 联动合作伙伴一起来共建高效便捷的闪充生态。你想它都已经1万座了，这1万座绝对不是只坐落在比亚迪经销中心旁边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现在呢，比亚迪已经和中石化、中石油、华润、壳牌、特来电等等已经达成了这种深度的合作，而且在此之前呢，比亚迪与中石化一结共建的华东首个闪充的旗舰站呢，已经在这个上海虹桥落地了。
1: 哎，是的，而且在生态服务方面呢，比亚迪也是携手了像支付宝、高德地图、京东等等，持续做好无感支付，优化地图服务，丰富站点配套设施，打造车补能人生活的全域服务体系。而且啊，比亚迪持续加快了闪充网络的建设，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国内2万座的闪充站的建设目标，实现有路的地方就有闪充。不仅如此，比亚迪也稳步推进闪充全球的布局，将在海外建设6000座闪充站，目前已经在欧洲、美洲等地落地。而且未来啊，比亚迪致力于将闪充技术打造成为中国新能源出海的新名片，助力全球汽车电动化的一个转型。
0: 哎，你看刚才尔东提到了说今年年底要完成国内2万座闪充站哈，我还特意掐手指头算了算，离年底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3个多月的时间，还要再建1万座。
1: 技术已经成熟了，而且网络电它的整个网络已经铺开了，可能是这把就是直接架机器连一下，应该是我感觉比之前做

0: 基础设施之前要更快一点。
1: 但你要想，如果全国再增加10000座闪充的话，充电起来是不是他们就更方便了？
0: 对，就是1.5公里有一个闪充站，
1: 更快。
0: 3-4线程是2公里有一个闪充站，
1: 是吧？然后尔东更得说了，你这充电桩是多夯，没有车呀。
0: 你不知道我这两天一直是在外面充电，没有在家里。然后我每次去这个充电，以前是需要抢的
1: 啊，
0: 真的是需要
1: 抢
0: 的。
1: 对，
0: 现在去了，我想停哪就停哪
1: 啊。那你现在还只是快充？所以你想一想那个闪充，所以你才会看到闪充那块没有车。
0: 说一个凡尔赛的话啊，那我现在更希望快充，
1: 因为大家全换闪充车了，是这么意思吗？
0: 不是，是因为我可以在车里看一眼，看一集电影
1: 啊，
0: 然后我充完了我就走了
1: 啊。
0: 等着闪充太快了，
1: 那你也可以充完之后挪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看完电影再走。
0: 那就不好意思，
1: 如果有时间的话，
0: 那我不如回家躺着看了。
1: 哎，你知道现在哈，就一提到这儿，就是开学季了嘛，最近，然后周围有很多这个朋友家的孩子开始上初中了哈，上初中。然后我昨天就刷那个朋友圈啊，就有好朋友，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哎呀，我要提前半小时来，就提前半小时，因为学校周围也不太好停车嘛，
0: 对，
1: 说我提前半小时来，然后接送我的这个来接我上车就饿的大儿子，然后他就拍了几个图片，你知道吗？其中一个图片是他给他儿子做的汉堡，就是上车就饿想吃好吃的嘛。然后第二个图片呢是他的一杯咖啡，第三个图片就是他车前的影像演的一部电视剧，就是我觉得现在就像你说的，等充电呢，等着接孩子呀，好像也成为一种享受了。
0: 对呀、
1: 是吧？
0: 尤其是现在的车型，冰箱、彩电、大沙发，你搁车里待着，而且咱们介绍那么多车型，都是什么移动的家，什么得房率都80%多，那你告诉我，就是那对于像我这种，你搁车里也不得为一个选择吗？
1: 那以后你闪充了之后，你可以不在车里面看一部电影再走，你可以在车里唱首歌再走。
0: 我刚开
1: 有 KTV 了吗？
0: 我刚开伴奏完那边嘚儿好了，完我
1: 跟下一个车哥们儿唱完再走。
0: 我意犹未尽。
1: 现在车不是还有那个外放喇叭吗？你就说现在车多方便，就你在车内喊话，外面人可以听到吗？不有这个技术吗？
0: 对，
1: 你在车里说哥们儿，我唱
0: 咱俩一起嚎叫一下。
1: 哎呀，所以你说在几年前，我俩哪敢在节目里面说这些？就这个可能是你以前不敢想的，
0: 根本就不敢想象。现在车的发展是如此之快，而且大家在现在就绝对是把车当成了一种，再也不是单纯的出行工具而是一个奢想的一个工具，
1: 对，
0: 能让你在车里享受片刻的惬意的私人的独享空间。
1: 我就忽然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一首歌哈，虽然歌词不太搭，但歌名很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神奇》。这是个神奇的世界。

0: 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荆棘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大家好，我是尔东。
0: 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聊了聊有关于比亚迪第一万座闪充站落成的这么一件事儿哈。
1: 年底要落两万座。
0: 哎，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车市抢先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车市上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介绍几款新车，首先还是从比亚迪开始，比亚迪王朝的新旗舰大汉EV已经开始预售了，预售价格呢是249,900起。那么这款车又有着什么样的一个优越性能呢？我们大概的来了解一下。
1: 嗯，那在2026成都国际车展当中呢，比亚迪王朝网旗下的全新 D 加级旗舰轿车大汉EV正式的开启了预售。那这一次的大汉EV一共是推出了1080公里的后驱尊享型，1008公里的后驱尊享型，1008公里的后驱旗舰型，880公里的四驱旗舰型，三款车型，售价区间是24.99到29.99万。那新车全系标配15项越级的一个配置，预售期间下定可享18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
0: 你想不进去问一问啊？
1: 详情垂询
0: 啊！但你看它这个公里，就是它的这个续航里程。你看刚才咱俩还提了呢，最一开始你开一个电车，如果是400多公里，你就会觉得哎，到天了，挺高了。
1: 挺好的
0: 是吧，然后接下来快技术有多先进，但是你究竟的换车频率是什么样子的，还要根据你个人的实际情况。那咱就拿耳洞刚才提，哎，我肉疼怎么着，那你这个车现在开着有问题吗？
1: 没有，
0: 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你也没有必要我非得立刻换一个1008公里续航的。哎，立刻
1: 我肯定不换，我等到出10008公里的。
0: 对吧，所以买车和卖车这个事儿一定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那么明天咱们二手车话题聊出来了是吧，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和行情的话呢，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1: 同一时间啊。
0: 对，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可以问一问，如今新能源的车可能在续航上也没有焦虑了，充电上没有焦虑了，大家伙在买它的时候没焦虑了，卖它的时候焦虑究竟有多大呢？
1: 但是还是回到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感兴趣新能源，而且你想尝试，你就不要
0: 考虑卖，
1: 买的时候就不要过多的去焦虑未来卖的问题和你现在使用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卖的时候你也不用过多焦虑，你不要说啊，我今年现在买，像咱还以这台车为例，1008公里续航，对不对？那我未来我可能现在是2026年的9月份，那明年转了点儿。还有个说到他给我带来的乐趣了，但是对于很多还没有买的人
0: 徘徊的人，
1: 因为我刚想说，就是说你不要再考虑2027年出租什么新款，是不是一下给堵
0: 啊，更徘徊了。
1: 今天年底如果出了怎么办？
0: 新闻三重意象中汲取灵感，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打磨，聚集同质化的平庸表达。前脸拥有的是一体式的贯穿日行灯，飞檐破晓灯带，
1: 搭配了21寸的山河明镜大饼的轮毂，跑起来似流光划过，静下来气场全开。色彩方面，大汉EV提供5款单色与4款双拼车色，赤地红、千山翠等王朝经典色全面升级，更可搭配高光量子银或曜石黑车顶，每一种色彩都给足了旗舰的格调，而且进入车内，大汉EV 90.8%的得房率，
0: 这个得房率已经现在成为介绍车的一个标配了
1: 对对对，
0: 必须得说你占地面积多少，
1: 以前从来没提过这一点吧，现在已经开始叫得房率了啊。方寸之间把流线车型与宽适的空间的两全其美变成了现实，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全车哪怕

0: 真皮，通风加热按摩一应俱全，后排靠背12度可调，配备大腿托与右后脚踏，坐坐接 C 位，尽享旗舰尊崇。
1: 咱们再来说一说车内的一些布局和装饰啊。它呢，这个类麂皮的顶棚，包括软质包覆门板，还有白栓真木饰板。是相得益彰的、
0: 哎、
1: 你说以前就是包门都是在装修的时候，房子装修你进户门包不包啊、嗯、现在你进车门包不包啊对不对其中呢白栓真木饰板采用的是手工打磨的制作，原料呢是从欧洲甄选进口的，走入到座舱之后呢，你就能感受到原木所带来的自然呼吸感。然后它后排搭载的是这种可调的黑色的可调玻璃，支持全场景智能感光与一键隐私保护，一秒内可以从全透明的玻璃瞬间啊一秒切换成完全不透明。你说这个你之前敢想？
0: 不敢想，
1: 是吧？之前有的人开那个商务车，
0: 豪华品类的有，豪华品类
1: 豪华的
0: 啊，豪华。
1: 那我就
0: 奢华的，
1: 那我的年代感还是900块钱。我想以前想什么还得挂个帘儿呢，是吧？有一些商务车是有帘儿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现在不用，一秒完全变了。隐私手套箱通过中控屏设置密码或者语音开启，合同啊、钱包啊、证件呢、啊，你就安心存这里就行了。你看这把车里面
0: 还
1: 车里还给你整保险箱呢，你保险柜还出来了。
0: 我这刚想说这怎么的还？
1: 以后再问你车里面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了哈，有保险柜吗？
0: 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一定的需求需要代驾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说真的需要。朋友真就管你见你抹不开面的时候，
1: 这保险柜很重要呗。
0: 哎，你很多东西放里，你不用担心乱翻，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你看，这居家过日子哈，开车过生活哈，彩电、冰箱、大沙发现在都已经满足不了了，还得给你配个保险柜，
0: 而且密码箱啊。
1: 嗯，
0: 与此同时啊，大汉 EV 四个门均配备了隔音玻璃，加上200多处的噪声的优化，打造旗舰级舒适与安静。在这个基础上，琥珀流光的音箱灯光可以随着音乐律动，安静而有力量，
1: 嗯，
0: 使得整个座舱啊化身有生命感的思想音乐厅。
1: 嗯，那说完了这些外观呐、啊、内饰啊，车嘛主要还是开啊。虽然我们说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私密的空间，但它的主要功能肯定还是带着我们前行的。
0: 嗯，
1: 开很重要，所以呢，对于有一些司机来说呢，这种操控感和掌控感则非常重要了。
0: 哎，
1: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方面。大汉 EV 四驱版，它的零百加速实测最快是可以达到3.3秒。
0: 嗯，
1: 100到150公里中段加速呢，只需要3.2秒，就是耳东提的给一脚就走，
0: 给就有，
1: 是不是？给就有，不用给再有，是吧？这、就是他所要感受的这个。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极速最高可达到270公里每小时，性能实力呢是媲美搭载 V8 发动机的性能车。就以前我们在坐车的时候，它搭载的是 V8 的发动机，你都会觉得好高端呢，
0: 哎、
1: 啊，是吧？现在就是感觉是一样的了。
0: 嗯、
1: 然后呢，并且呢，大汉百零制动距离呢只需要32.83米，跑得快，更能刹得住。
0: 对，
1: 然后在驾控层面上呢，它是全系啊，标配了后轮转向系统，转弯的半径呢只有4.95米。底盘呢搭载的则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100毫米自由升降。过减速带，坑洼积水路面呢，直接可以平稳通过。配合道路预瞄功能，驾控质感呢，可以追平百万级豪华 D 级车的一个空悬水准。可能我在开车速度稍微快点的话，前面有一个缓冲带，或者有个什么没看到，然后到那刹车来不及了，咣当就过去了。但这个就不用了。
0: 应该是噔噔，
1: 对吧？嗯、这个人有预瞄功能，
0: 预瞄
1: 提前能看着，
0: 哎、对对对，
1: 是吧？嗯。
0: 在智能方面啊，大汉标配的是这个贴身智眼、驾驶激光版和贴身智眼5.0，跟车平顺，判断精准，到达后可自主泊车入位，那以及各种复杂的路况、刁钻的车位都是能够从容的应对。比亚迪继智能泊车安全兜底之后，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
1: 嗯，
0: 而且在三电方面啊，大汉 EV 全系搭载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8公里。
1: 嗯，
0: 首次将D+级纯电轿车续航拉到了4位数。
1: 嗯，

0: 超长的续航背后离不开两大硬功夫，一个是风阻系数低至0.197，车身每一处线条每一个曲面都是在给风让路，百公里电耗仅11.5度，那能耗空间也是同级，这份闪充速度从车上的技术变成一张铺在路上的网络。
1: 嗯，没错。那你看今天我们通过一期的节目哈，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是聊了聊有关于闪充充电桩的事儿、
0: 哎、
1: 然后呢下半段呢又聊了聊比亚迪开启预售的一款车啊、嗯、就是这个大汉EV开启预售、嗯、那其实呢虽然说聊天的内容出自于一个品牌，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华系车哈，就是
0: 骄傲的一个
1: 点，对，就一直在上升，而且就一直在说那个弯道超车，弯道超车嘛、啊、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这个让我们很骄傲的一点。
0: 其实因为了我们中国人的技术、
1: 嗯、
0: 我们中国人成熟的纯电的这种技术的一个依靠，
1: 嗯，
0: 让很多的车企，就是曾经我们需要遥望的一些车企吧、嗯，都来主动的与我们来谈合作。
1: 对，
0: 以前是我们求，真的是，如果大家真的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嗯、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合作是真的是求对方去和我们合作、
1: 嗯、
0: 买技术啊，买车型啊，买这买那，但现在是反过来了，他们要寻求我们的技术，找到我们去求着我们买我们的技术去提供给他们的车型。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我们中国在一步步走向更好的一个节奏。
1: 对，那今天聊过了这个比亚迪的这个闪充技术、闪充充电桩以及最新的一款车型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新款车想要给大家介绍，等到、
0: 嗯、
1: 这个在我跟尔东在做节目的时候哈、嗯、和大家伙呢再来聊几款最新上市的车，比如说智己 L6啊，也上市了，智己 L6 啊，是那个19.99万起，然后包括的这个吉利 AI 新能源越野，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出新车了啊，也是出新车，越野车也出新的了，然后还有这个极狐阿尔法 T7 也是开启预售了，
0: 对，
1: 然后价位呢也很亲民，137,800到174,800，其实就像尔东刚才说，哎呀，这个车的更新迭代，刚才说啊到27年，我说可能用不到27年，你会看。不只是一个品牌在更新，每一个就不管是我们的华系还是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车企，大家伙其实都在加速它的更新迭代的一个速度，就以想要占领市场嘛。
0: 而且对于像我们汽车类的节目来说，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一直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永远都会比较有用的一句话，叫学无止境、
1: 嗯、对，
0: 活到老学到老、嗯，
1: 你也不敢保证说未来几年还会有什么样你想象不到的技术。
0: 真的，以前不开玩笑，就是在没有新能源之前，就是路面上随便一台车跟我身边过，我可能不能说它准确的是哪个配置，但我大差不差能说是哪款车，
1: 嗯，
0: 就它过来一个声音，我大概都能猜得出来。或者说你现在随便，就曾经的时候你问我一台车，我都知道这台车的配置大概是什么样。
1: 嗯，
0: 现在你再问我，
1: 嗯，
0: 真不是尔东不刻苦，是车型太多。如果大家
1: 跟不上速度，
0: 有空的话，你去这个平台，你去看，
1: 嗯，
0: 那老长的单子，那老长的配置，嗯、那老长的车型，
1: 嗯，
0: 我感觉除了他们自己4S店的人，都不一定能记得全。
1: 而且还有一种感觉，就会你会觉得我们说一辆车爱上一辆车。说一辆车爱上一辆车，
0: 那是你啊！
1: 那收音机房肯定有和我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总会把刚刚上市的一些新车哈，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就像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并不一定让大家换车，让大家买车，而是要让大家知道现在咱们的这些新能源技术有多牛，
0: 对，
1: 现在的新车技术有多牛，
0: 对，
1: 我们就了解一下，对吧？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儿的节目到这里就又要结束了，还有很多其他的车型，这个车企。

0: 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
1: 嫁接部，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

0: 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6: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释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6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参与。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2015年的五菱宏光 S 1.5 手动高配跑了30,000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售价20,000。同时出售一台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的 1.6 自动高配，跑了14,000公里，两件喷漆，一手车，售价18,000。还有一台是2012年的凯美瑞2.0黑色的自动挡高配，售价是28,000。最后一台车是2005年的高尔夫1.6手动低配，红色的，全车2.7，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000公里，售价是6,500。联系电话都是171-4175-5678。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资面议。同时呢，在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二楼，电话是147-4135-6123。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工资面议。同时呢，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外队，售价是60,000，可小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3。

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为我说出售门市，广沙一期外门市一层44平，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招晚班的出租车司机，桑塔纳车，交车地点市区西部，联系电话是188-4073-3937。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胜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西市区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一年半的吉利几何 A 500的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区附近，晚4点半前交车，联系电话是188-4079-5151。一家医院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见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实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下面的时间呢，放松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一下我们各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啊。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是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记住，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6层的布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记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两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都是13238242880。售房南湖公寓B区6层的4楼，面积是7。

15平家电齐全，不把酸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售房胖胖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2室1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1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记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秘密，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是71平，3室1厅，1位，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时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没有说求购一台全封闭的电动三轮车或者4轮车，要求是车况好一点，电池1年左右的，售价是2000到3000元之间，不要超过3000就可以，有手续。联系电话是13406668。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湿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下面的时间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那在好听的歌曲当中，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唯有说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白班的替班司机。交车地点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3614972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7: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18: 就业是民生之本，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值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中辽企业管理营口有限公司招聘拆卸工2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7000，地址在体育场南里30号，联系电话是156-4076-5361。中诚工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招聘客户经理3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000到5000，营业厅营业员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000到5000，营维经理3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3470687036，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渤海大街西12-1057号。营口新京钢铁有限公司招聘操作工2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7000，联系电话是13478230440，地址在营口市老兵区嘉诚大道1号。营口中义金属材料厂招聘生产线员工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4800，地址在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营口市西市区世纪路北13号，联系电话是13009308070。营口泽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招聘营业员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9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体育场南街30号，西楼224，联系电话是18004070006。营口市八圈区友爱月嫂保姆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招聘金牌月嫂80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7000到10000。月嫂90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7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鲅鱼圈区站前街74号楼2单元302，联系电话是13842632957。营口西市区百顺通信业务中心招聘业务员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金海新苑12号楼甲3号，联系电话是18840728885。营口市通贸机电产品有限公司招聘理货员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工人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库管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地址在嵊州五金机电城，联系电话是1307946780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个时间段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现在时间呢，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

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热线电话都是同步开通的，欢迎大家的参与。营口盛海化工有限公司招聘锅炉工三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900到4200，地址在营口市南楼经济开发区高庄村啊，联系电话是1

1183-417-1818。林口市瑞华商贸有限公司招聘的是司机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4500，地址在林口市内，联系电话是1394173337。林口科威达经济制造有限公司招聘外缘磨床操作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6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金牛生大街139号，联系电话是1302930-9776。营口吉安科技有限公司招聘打磨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4800。立工挂件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5100。地址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新建大街西段甲3-1号、甲3-2号。联系电话是1814775709。营口嘉禾气体有限公司招聘后勤七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智泉街118号，联系电话是1764048-0553。营口吉多制衣有限公司招聘剪裁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800-4500。印花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5000。缝纫工五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4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53-6原电火花院内，联系电话是1305052-7518。营口合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聘吊料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7000。印章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3500。马砖班长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500-5600。液压机操作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6000-8000。预混料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7000。地址在大石桥钢都管理区玉子沟村，联系电话是1874174-898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继续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营口航讯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电检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西市区银泉街62号，联系电话是1584070-4915。营口长盛彩板结构有限责任公司招聘喷漆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900-420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

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那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大概分手后的感情会分成很多个阶段，第一阶段还是忘不了你，心里梦里都还是你，第二阶段开始厌恶你，把你所有不堪都拿出来说服自己你其实并不好，第三阶段发现那些不堪其实是一种瑕不掩瑜的存在，那些快乐依旧是真实存在过的，第四个阶段大概就是想通了，但凡一段感情走到了头也不需要苦苦纠缠，不纠缠过往，不纠缠别人，更重要的

0: 是不纠缠自己。这首歌谢春花，即使最了然。
1: 在一扫下展销春生，是向彼此的海。

最怕的不是在梦里遇见了你，而是在梦醒来的时候，我却无法再去给你发个消息说我梦见了你，梦里的你依然是那个样子。

一定的年龄阶段，人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我还是相信有人始终对爱情充满期待，那些不用数据和条件去做捆绑的关系更为牢固。

常常觉得感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可能正是夜色阑珊处，借着昏黄的灯光和一轮明月，我们默默无言又不觉尴尬地散步着，然后你转过头轻声对我说，这夜色真好。就这样简单，你就住进了我的心里，久久不曾离开。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

0: 时候，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
13: 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4: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知道对于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分手是最怕看到的结局。即使白天和自己说好了不再去想那个人，但到了晚上的梦中依旧会去梦到他。这首歌《第三人称》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梦中欢乐终结于午夜梦回之时，一切欢乐都如泡沫般破碎，得到又失去的感觉，大概比一直都在失去的感觉

0: 人生幸运的事情之一，莫过于坚持着，等到那个对的人喜欢你，就十分美好。
1: 有一次醒来，睁眼直到凌晨。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在我的歌单里已经收藏了很长的时间，我不敢单曲循环，每次听都小心翼翼，怕多听几遍就会泪如泉涌。歌曲很唯美，歌手的声音也很温柔。这首歌来自阿健，照旧的春光。

续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八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2: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31度，盖州15到31度，大石桥14到31度，鲅鱼圈1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南风3到4级，20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1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北风5到6级。
2: 这里是 FM

0: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报。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1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霸一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银行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等效啊，稀释的这个范围内还有比如说韶山启文创新，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产业基地，那个
1: 理工附小，
0: 还有个理工附小，那个人员也很众多，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么多吧。
1: 那咱们这个稀释警力在早晚高峰也都有护学岗是吗？
0: 啊，我们必须的，就是在这个应该说八月底的时候吧，
1: 嗯，
0: 啊，我们
1: 没开学之前哈，
0: 啊，对，八月底在没开学之前呢，也就是针对于这个学校这个要开学季这个事儿呢，我们大队也是高度重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队长啊，大队长也是带队啊，深入到各个学校，就针对于每一个学校不同的一个就是这个学校门前的一个出行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针对于每一个学校不同的情况，然后我们也是开展了不同的一个管理。
1: 一测，
0: 哎，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1: 嗯，
0: 然后呢，现在是学校开学了之后吧，早晚这个都是每就像这些重点的这些学校的点位上都是安排的人员，而且有的学校甚至是两到三个人去啊，
1: 嗯，
0: 啊，
1: 嗯，你看啊，这个青年小学总校
0: 啊对，青年的
1: 可能是距离这个咱们叫兴隆这个商圈比较近啊，附近有这个女生街哈，嗯，
0: 对，
1: 那个学生是不是也挺多的哈，
0: 啊，这个青年这个
1: 得有2000多孩子吗？我这个总数
0: 差不多，
1: 是不是，啊，
0: 差不多，每一个年级都是十几个班
1: 啊
0: 因为我们前几天还去就是针对这个学校开学季，
1: 嗯，
0: 咱也是所谓的去做了这个交通宣传的第一课，
1: 嗯，
0: 啊，给孩子们上了一次这个交通安全的课，
1: 嗯，
0: 这个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去讲一些东西啊，让孩子们通过小手回家拉大手啊，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交通这个安全的一个氛围，这样事儿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怕发生事故，但是发生事故之后至少我们能啊保证这个比如说不受伤或者是少受伤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去这个学校的时候也是就是看了每一个年级都在十几个班啊，学生也很多，而且这个他的那个就是青年学校吧，是在小道里面，
1: 对，
0: 这个小道还比较窄，
1: 那个叫复兴路哈，
0: 对，复兴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针对于他这个就是针对于这个青年学校呢，实际上在女人街那块还有一个时间段的限行，
1: 哎，
0: 啊，也是
1: 跟市府路
0: 啊，对，跟市府路，
1: 市府路
0: 那个不允许往东转，
1: 啊，
0: 因为它有时间段的限行，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告知也是一下子这个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
1: 嗯，
0: 啊，那个在那个限行那个点呢，
1: 嗯，
0: 是绝对不能去转弯的，
1: 咱们有拍
0: 呀，啊，一定是有拍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其实难点都在晚上，
1: 嗯，
0: 啊，早上可能还好一些，
1: 好点啊，相对好一点，
0: 对，难点都在晚上，
1: 因为晚上家长可能会提前很长很早啊就去等着孩子。
0: 其实呢，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爸爸，我每天早上也送孩子，从我个人这个角度给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出一个建议吧，咱这么说啊，就是建议吧，能远点停，
1: 嗯，
0: 咱就远点停，带着孩子走几步，实际上来说要比你非得把这孩子送到校门口，
1: 嗯，
0: 其实时间上你会更长，
1: 对，
0: 而且你还出不去，
1: 嗯，
0: 你还着急，何苦远点停，一定会有地方能让您停的，
1: 嗯，
0: 啊，
1: 但家长往往有这样一个意识哈，我既然来这么早，我一定要提离校门越近越好，
0: 哎，其实你停到校门进来之后，然后孩子一放学呼啦全出来之后，
1: 你走还不好，
0: 你根本走不出去，
1: 对对对，
0: 你根本走不出去，有时候你得搁这儿得憋20分钟，
1: 挺长时间，
0: 哎，憋20分钟，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你才能出去。
1: 嗯，你看校园周边呢，这个一直是咱们交通管理的一个重中之重哈，也是一个挺难的管理的这样一个痛点啊。这个我们也承认，为啥呢？这个你看家长呢，他接孩子啊，这个心情咱们都理解。
0: 嗯，
1: 但是有些这个学校，你比如说孩子比较多，家长的车一定会停得比较乱啊。
0: 嗯，
1: 咱们说你靠道边停一排，
0: 啊，对
1: 啊，
0: 啊，
1: 还可以，就怕什么？本来路就窄，
0: 骑二排，
1: 骑二排，另起一排，甚至是三排啊，
0: 对，对，
1: 这个就说不过去了。
0: 这个咱这么讲说，作为咱营口人来说，营口，这个刚刚也是得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文明城市，
1: 嗯，
0: 啊，咱们既然得到了这个文明城市，作为每一个营口人，我觉得都应该为营口做一些贡献。
1: 对，
0: 就是咱不能为了咱自己一个人说我就起一条道，
1: 嗯，
0: 然后让所

0: 有的车都无路可、嗯、
1: 这已经被列入到咱们日程当中了。
0: 对对对，
2: 这个咋的呢哈，这个去年前的9月份吧，
0: 啊，
2: 一直到现在说的给老边政府答应咱了，到现在他也没有。
3: 那个，这个我们领导已经跟这个移动公司协商了。
1: 这是咱市局，
3: 就是
1: 市局管理哈。
3: 啊，对对，
1: 好吗？谢谢您这位朋友
0: 也感谢您对我们交管工作的一个支持啊，
1: 好吗？
0: 哎，
1: 好了，谢谢您啊，再见。哎，好，再看一下平台当中微友的留言啊，这谁呀、啊？这是王后啊，王后，道路修的我要给点赞，但是有些路段呢，是不是应该体谅一下？就是在盼盼路鸿运大饭店对面。鸿运大饭店对面三条鱼广场，这个是什么地方呢？这一处啊，上下车道在这次改造工程当中，将马路牙子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10公分，机动车上下困难，更别说咱自行车、电动车了。住在南湖公寓小区的业主，反映了多次，一直到现在为止呢，没有来进行修复啊，他希望呢这个事儿能给解决一下，就是那个新修完这个路口渠化之后啊，马路边石比以前高了，
0: 可能是
1: 自行车、电动车上不去，
0: 上有点费事了啊。
1: 他希望能把这个，
3: 那是住建部门这块，
1: 住建部门、啊、
0: 对这个。
1: 行，这位朋友啊，这个信息我已经收到了，然后我这个事儿跟交警还真没多大关系，我可以转给住建部门看看能不能这个解决一下啊，在。符合规定，
0: 对
1: 啊，尽量的能够便民一点，
0: 对、
1: 啊、
0: 让老百姓出行方便，
1: 出行一方便、啊、他是嫌马路边石有点高、啊、上不去了啊。哎呀，通惠门市场，然后还有奥林早市啊，奥林早市也是一个难点啊，老大难的问题、啊。
0: 奥林早市一直能、
1: 持续到几点？12点吗？
0: 可能还能再
1: 还往后、啊，
0: 还能再往后，
1: 那就不叫早市了、啊。我去过很多的早市啊，说早上8点停，瞬间商户全
0: 没有了。对，
1: 但是这奥林早市它这个早市，这个早，我不知道这个早怎么定义、啊。
0: 这个。市场的管理我们没法去评价，
1: 那倒是
0: 啊，我们只能说每一天我们都安排一组警力就在奥林早市那块儿，就是只能死看死守，没有办法。因为好像就是我也去奥林早市买过这个菜，买过菜，但是呢，就是我还是说从我的角度啊，我建议或者说我呼吁一下广大驾驶员朋友，就是您在那个就是那条清华路上啊，已经没有任何的位置能让您停了，您放心，您找不着的真事儿，我找了这么多天我也没找着，所以怎么办呢？在小八路上可以找一找，一定会能找着停车位的
1: 啊，
0: 把车道停到停车位多走个10来米
1: 啊，
0: 最多200多米就能停好，而且呢您车跟那儿安全的停着呢，也防止被刮，是
1: 刮碰哈，
0: 对，刮碰。
1: 好了，我们上半段的交警直播室呢就聊这么多了，稍后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请两位给我们做介绍。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7: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8: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

0: 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4: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五幺。

0: 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31度，盖州15到31度，大石桥14到31度，鲅鱼圈1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东南风3到4级，20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1到2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6到32度，舒适度指数是3级，人体感觉热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当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再次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而且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早晚的温差已经在逐渐的开始拉大，所以呢，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您出去遛弯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得加一件外套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见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31度，盖州15到31度，大石桥14到31度，鲅鱼圈最低气温已经来到了13度，最高气温是31度，中间的温差已经达到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东南风3到4级，20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1到29度。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能够及时的关注节目，把您在具体点段遇到的具体路况，特别是事故堵点啊，第一时间发送过来。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我们也将会通过警媒联动群第一时间发给营口公安交警。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下一节交警直播室将会持续和您共同关注路上的交通事儿，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能够及时的打进电话反映情况。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到的区域是西市交警大队的辖区管段。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1，三色方向盘交警直播室，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2: 大家好，我是海南。今天呢，我们交警直播室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再向各位做一下介绍，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第二位嘉宾，
3: 大家好。
2: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市大队的一级警长崔奥松。崔警长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1: 当然朋友们呢一边收听也可以随时的打电话参与节目，因为我们在路面上在驾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具体的感受，包括哪一个路段会出现这种拥堵的情况，或者说我在参与交通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罚单，对这个情况呢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大家都可以呢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呢进行反馈和沟通，2834700，同时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正在为您开通，是 YKFM951。我们的节目还在同步951官方抖音和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上视频直播。
2: 好，那么看一下听友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啊，咱们看那位叫白茶和清，白茶清欢。
1: 好，
2: 他说什么呢？说主持人好，欢心店市场对面三星阳光家园楼下外门市停车场盗版都起来了。非常刮车底盘。
1: 好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在交警的这个范围之内了。这是路面需要维修的事儿，而且这个路面维修如果今年到现在没有维修的话，那么看来就没有列入到今年的计划。但是我们也会把您反馈的这个问题呢向住建部门进行一下沟通，看看能不能列入到明年的这个计划当中。
2: 接位听友电话啊，尾号是8678。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您讲。
5: 我想反映个情况，就是那个营口二道转盘到咱安县这个外环庄林路这块，这条道是不是大车进行的？
3: 二道转盘
2: 到
4: 对是
3: 大货进行的，
4: 是
5: 那我就是下边这时间段全是大车。
4: 这个事儿呢就是有一部分路段是涉及我们西市的，这个事儿我需要给您解释一下的，就是这位听众，就是有一些时间啊，就是你大货车呢在它的一个合理和合法的范围之内可以向我们交管部门的指挥中心去申请一个所谓的通行证啊，当然这个通行证呢是限定时间，限定这个路段以及限定它的这个行驶的一个区域啊，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它行驶是合法的啊，如果说不是这个情况或者说它就是硬去跑的话，那么我们的指挥中心的这个是会对他进行抓牌的。
3: 有抓牌。
4: 哎，对，是抓牌的。
5: 啊，之前还好，就这段时间大车特别多。
4: 那可能是这一阶段。那可能是这一阶段呢，营口现在都在修路，然后有一些车是不是得需要拉一些，比如说土石方啊，或者一些什么，对，这个咱不太懂这个，但是它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如果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呢，是允许人家跑的。
1: 对，允许他跑，当然他也得遵守道路交通。
4: 哎，对，也得遵守，
1: 是吧？您主要反映这个情况是你遇到了什么情况吗？我说您是在路上发现了有这个大车在跑，还是说大车有什么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出现？
5: 没有，因为我看见路牌是进行的大车。
1: 明白了。对，虽然说有这个进行的标志，但是
4: 如果他有通行证的话，他是可以跑的。而且你现在不光是他，你市里面现在修路，你不让大车跑，那你这些东西怎么拉呀？
1: 对，这个大家是理解的。好，谢谢您反馈的这个情况啊。下一位，
2: 这位尾号是6280，你好。喂。
6: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6: 我问咨询的事儿
2: 啊。
1: 您说，
6: 就是营九路往那旁边去的新秀那条道，走到那国海大街那样的右转，不可以进入非机动车道，往右右转。
3: 不可以进入非机动车道。
6: 那老边那个隔壁城道口和北方南走那边有。
3: 有的地方有，没有的地方。

0: 借用飞机什么的。
1: 你看到你看标志而通行，有标志的地方你可以按照标志走，没有标志没有允许的地方就不可以走。
2: 一般我们路口前方大概200米左右啊，我们交管部门会设置一个标志，说可以占用非机动车道右转，那您就可以。如果没有，那就是说那条道上呢就是不允许的啊，也是我们经过研判，可能是也得保证人家骑自行车啊或者说行人的一个安全，所以如果没有就是不可以的。
3: 那就说在没有标志的前提下，你发现也有车占用了非机动车道，完成了一个右转，是不是？然后你也跟着了啊，就是这个叫盲从的心理啊。别人这么做，结果大伙儿都做错了，
2: 都做错了，而且他有可能也会被抓拍。您跟他走，嘿，恭喜您，有可能你也会抓拍，所以不要这么去做。
3: 就是看好这个标志，我们再去行走。
0: 那前面发货停四五个，我得停两三个点才能住了。
3: 嗯，那就没有办法，就这个路段上大车特别多，他就觉得我排在大车的后面会耽误我的通行效率，于是想到了要借用一下非机动车道，是不是？
2: 道路交通法是明确规定的，就是遇路口前方车辆缓慢行驶，您只能在后方等待。
3: 是，而且咱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人家非机动车道上确实有行人。
2: 对呀，您不能说占那个，对。
3: 嗯，好，谢谢您啊。下面还有一位听众是180，尾号是5221。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贾警官，
1: 你好。
4: 我就是想提一个建议，
1: 嗯，
4: 就是这个建议啊，可能说不归咱们管，可能是归老边区教育局管，老边区那个管，就是我提个建议什么呢？就营口东站，前侧那个道路，这个可能是前年是什么时间进行改造，然后加了护栏，就是我感觉加完这个护栏可能美观了，但是经常出现那个交通堵塞的情况，所以我就以这个建议，感觉还不如把那个护栏都撤掉。
1: 你说的建议我已经听明白了，我跟你讲为什么不能撤掉啊？很多人在那通过以身试法实验过，那个不撤护栏的时候他们可以逆行
4: 啊。
1: 我懂你的意思吗？
4: 那我明白了，那还是我考虑不全面。
1: 对，他们很多车就是逆行。
3: 所以说这个护栏拦的都是这些不守规矩的人。
1: 不守规矩的人，
5: 对，
3: 有好多现实中的无奈啊。就如果大家不逆行的话，就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提的这个建议，那不就直接采纳了吗？对不对？可是你那护栏一打开就是逆行，逆行带来的不是拥堵，是安全隐患，且很大，
1: 严重的安全隐患。
2: 也感谢这位听众这个关注我们交管工作，给我们提出好的合理化建议。
1: 这就是老百姓当中普遍的看着，
3: 是
1: 我能看着问题。这个地方应该改一改，他增加一下通行效率，但他没看到是没改之前这个通行效率是什么样，危险危害程度是什么样。
3: 好，谢谢您啊，再见。
5: 好，我们继续听接听友的电话。这位尾号是0990的听友，你好。
6: 好，
5: 哎，请讲。
6: 你好。我一直在听这个广播。刚才你们提到那二道转盘呢，我正在这里呀。
3: 您现在就在二道转盘这个位置。
6: 你们提到的那个大货呀，就这里面进行的有特殊通行证的，这里面全是机卡车呀，还有那个危险品都卖的。我感觉这个
2: 什么什么危险品车啊啊，危险品就是油像那种罐车呗哈。
6: 罐车猛地的，完剩下都是机卡，还有个
2: 集装箱
6: 大货
2: 啊，集装箱卡车啊。
6: 要不我再一直听，我正好找到这样，我就打进去了。
5: 那个这个车是转盘往南走还是往北走？
6: 往市里走。
5: 往市里走。
1: 往北走。
3: 所以您判断就是他们并不是给我们市里面修路或者是盖房子，运送砂石料的车，对不对？
6: 不是这个。对，
3: 明白了。
6: 我一直在听，我正好找到这个地方，刚才这个话题完我就打进去了。
3: 你看看这个线索多么的急，对不对？
2: 也感谢这位听众啊，就时刻关注我们交管工作以及这个951这个平台啊。这个我给您做一下解释，就是您这个事儿呢，现在我们也是接到了啊。这个包括您，包括刚才还有一位听众也都说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呢，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回去之后啊，立即跟我们的交警的指挥中心部。

0: 我们也是再沟通一下的。然后呢，针对于就是这些在外环行驶的一些非法的车辆，当然如果您办了和这个通行证，您就是合法的了啊。非法的车辆我们一定是加强在管理的。另外呢，我们西市大队也会就是增派警力，加强对这个路段的巡查。如果货车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有一些其他的行为啊，比如说什么闯灯啊，或者是超载啊等等超速的行为，我们一定也是会加强去管理的。
1: 二道转盘这片正好是我们的区域，
0: 正好是我们西市的区域。
1: 好，我觉得有一点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不能说看见大车我就要举报。
0: 对对对对，
1: 大车如果有手续可以在这儿走。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在这儿走，如果你出现了交通违法行为，
0: 哎，对，
1: 那么电子抓拍也好，还是我们现场交警也好，
0: 现场
1: 都可以对他进行这样的处理，是不是？
0: 对，
1: 好，谢谢您啊。
2: 辛苦了，
0: 感谢您关注我们交管工作啊。
3: 再见。
1: 好。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之前，我们先请贾警官把上一周还有听众朋友反馈的这个情况跟大家来做一下反馈，好不好？
4: 上周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提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渤海大街从这个体育馆路往西，能否在两条直行车道的情况下再增加一下。这个我们是之前咱们路口为啥增加的东半部，西半部没有增加，是经过研判的考量的，就是暂时够用。如果将来说通行效率不高，或者是拥堵太大，我们会增加车辆这个车道。但是目前经过研判，暂时不需要，所以没必要增加，浪费这个资金，浪费这个精力。
1: 是
3: 路口区划呗，是吧？增加一条车道。现在是西向东向西有增加了，他想让西向东，
4: 不是整个那边都没，都两条道都东向西，西向东都没增加。
3: 不是同一首歌那路口吗？
4: 也不是，往西，
3: 再往西，
4: 往西的路口都没有增加。
3: 啊，
4: 就是
3: 明白了，明白了。
4: 原来五中
3: 就是那个五中那个路口
4: 啊，再加上
3: 那个石门路四那个路口。
4: 对
1: 啊，
3: 现在就来看呢，就是没必要啊，增加这个车道，明白啊。
4: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提醒，就是咱们那个万达小八路那个，平时上班不允许直左转和掉头那个
3: 啊。
4: 你不要看着下面白色箭头的，啊，这有左转呢。我说你看着这白色箭头了，我说之前在这个白色箭头之前还有一个黄的，黄色箭头禁止左转。我说你怎么不看那个呢？今天有人问我，那我要申请复议，我这是有白色箭头，我说那你把这个越过，把那个黄的线越过去，你看白的了。那黄色箭头在前面啊。
3: 黄色箭头显示是什么呢？
4: 画个叉，左转，不允许左转。
3: 规定时间段。
4: 对啊，时间都写的明明白白。
0: 地下还有时间，主要是时间，各位。
1: 所以说大家只是看到了利于我的这个信息，
4: 把那些都忽略了，滤掉了。
1: 要看的全一些哈。
4: 对，
3: 来，贾警官，打断你一下，接我们电话啊。尾号是6699的听友，你好。
5: 哎，你好。
3: 来，请讲。
5: 我向你们反映个问题啊。
1: 啊，您说。
5: 就是那一步柳路啊。就是在营口往那个就是高铁东站走那一步柳路啊。钱塘段那块不有一个通往那个第二热电厂的一个铁路吗？左就是东西两侧中间两个红绿灯。就是没有探头。再往东边继续走，就是中草原通老边那个，就通城子那块儿呢，通最后通老边西秀立交桥那块儿那个，也没有探头。发生了很多起事故了。我们单位有一个人晚上，就是过来接人，叫西吴东方向去高铁方向一个出租车闯红灯了，就把车给撞碎。
3: 出事故了。
5: 就把这个路口应该给加强应该。那个什么，就摄像头。
3: 有红绿灯是吧？
5: 有红绿灯，但是就是没有探头。
3: 没有探头。
5: 这个隐患太大了，这块儿就它发生没有十多起了。把那个他刚开通的时候，就是中小门通的那个边那块儿那个新修那个灯，就是他的那个灯口啊。刚开通的时候，一个大货窗户上着了，就把地面都上。
1: 明白，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安装摄像头的话，隐患多，主要还是有违法
4: 的
1: 车辆比较多一些。咱们把这个具体的点位记录下来，因为它是在老边的管段当中，
0: 辖区
4: 永柳路钱塘村呢。
1: 好，
4: 我已经记了。
1: 好，谢谢您反馈的情况啊，因为这个呢，它都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通行效率低了，
0: 对，
1: 而是有极大的安全隐患的。
0: 对，
1: 其实咱们交警在安排相关的这个交通管理工作当中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顺序，首先第一个顺序就是保安全，然后才是保你的畅通，对不对？
0: 疏堵保畅才能。
1: 是，所以谢谢大家给我们今天提供的这些线索。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发来的一些消息啊，我们先看一条。有位朋友他提到了，就是正好涉及到咱们西市大队啊，他说能否建议西市大队在早晚上学和放学的时间，在育才中学的东门点位也增派一下护学岗，现在实在是太拥堵了，再加上有一些家长呢没有遵守交通法规啊，特别容易造成堵塞的情况。
0: 这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西市的学校啊，实际上你像刚才那个跟海南咱也唠嗑，其实还有不少，包括说咱这个电视台下面呢还有一个健康小学
3: 啊，
0: 其实学校会很多，但是呢我们的就是咱这么说吧，警力有限，只能说在一些重要的点位上呢更加强，但是呢这个群众提出来的这个就是这么一条信息之后，我们近期一定会安排人啊，多就是这个早晚高峰期间啊，多去一下子他所谓的这个
1: 育才中学。不是，我想问一下，
0: 如果说育才中学这块要是说真堵到不行了，那我们一定会安排警力去。
1: 那就是现在我们西市，咱们讲啊，中学、小学是吧？还有二高中都在这个辖区之内。那么我们到了早晚高峰护学岗的时候，就是平均的警力会覆盖到每一个学校的周边吗？
0: 不一定。
1: 我们还是要挑这个最拥堵的路段，是吧？
0: 对。
1: 那就明白了。
0: 其实还不光是学校呢，那您说学校
1: 还有早事儿，
0: 对，还有早事儿，还有各种就是这个路口，其实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呢，就咱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一定是学生为最大，孩子为最大，但是呢，这个尽量能做到安排。
1: 警力是不足的，
0: 对，
1: 警察叔叔不够分的啊，所以现在就是哪里最拥堵，我们
0: 对，
1: 首先是在哪啊？
0: 另外，近期我们一定会去，如果那块是真说拥堵到说百姓出行都这个存在问题了，那我们一定会加强管理，
1: 因为校园周边这个你想让它非常顺畅，其实这种不可 能，所以我们会在这几所学校结合这个路段的情况排出顺序，到最堵的那个路段，
0: 到最堵的那个路段。
1: 好，今天我们家长反馈的就是在育才中学东门的点位，
0: 这个我也记下来了，回去我马上跟我们这个领导也反馈，然后跟我们的岗勤部门去做相关的这个后续的工作。
1: 好，
3: 看一下时间呢，5:30，一会儿广告之后呢，还要请两位警官啊，在直播间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再交流一段
1: 啊，因为还有微信平台的信息没有回复。
3: 好了，
1: 好嘞，
2: 30分，
6: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7: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9: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

0: 十八人精品银库无力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11: 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我们是一个加长版的啊，交警直播室。再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分别是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西市大队的一级警长崔奥松。崔警长你好。
14: 哎，大家好。
12: 好，现在晚高峰已经到了高峰阶段了啊，我们抓紧时间先看一下直播间这个大屏幕，显示的是红旗小学

0: 门前啊，孩子们都已经放学了，陆陆续续的走出校门。那么校园周边的这个家长的车辆呢，也开始有不断的有这个家长接完孩子之后开始走了，回家了啊。
1: 其实我们要从这个镜头上来看的话，你会感受到孩子们出校门，他是站着排出来的，非常的有秩序。
0: 对。
1: 然后家长在接孩子的这个区域呢，也非常的集中，对吧？也就是说明什么呢？

0: 来讲是让出了三排
1: 、
0: 这个车辆是在流动当中。如果每一个学校校园周边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无论是家长还是我们从这儿路过的驾驶员朋友，心里面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毕竟他
2: 理解，
0: 对，毕竟他的这个时间是大概20分钟左右啊就过去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红旗小学门前，其实这样的镜头呢，在我们全市的各个学校的周边都应该是相似的，
2: 其实都一样。
0: 对，那么我们再结合西市辖区当中的这个学校啊，您觉得在西市辖区当中，因为它有小学，也有中学，对吧？还有高中，
2: 还有高中，
0: 最让你们头疼的啊，这个拥堵的情况最严重的，会是哪一个学校的附近呢？
2: 其实要是说哪个学校都基本上和这个差不多，但是你要说非得说多一点，就是可能青年小学或者一中，因为孩子实在是太多了，
0: 是吧？
2: 孩子太多了。
0: 所以他们这个由于学生多，我们西市交警也会在这两个学校周边安排护学岗的警力会相对多一点，
2: 哎、对
0: 是吧？
2: 甚至在青年小学那个，我们已经不局限于在学校门前了，他需要在二线上，这个有一个点，要不那块就堵死了，
0: 就是那个循环就打不开了，
2: 哎，对，
0: 是不是？
2: 对，
0: 你看现在就是红旗小学门前，其实车流和孩子。整个的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2: 对，他没堵死就说明这个很不错，可能是家长方面呢，这个
1: 包括咱们站前交警
2: 啊，素质也都提高了，咱们说都靠边去停，然后再加上咱本身交管部门站前大队也是加强对这块的管理，
1: 你看就这样的，这是规范有序哈，就挺好啊。那个，就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保持下去，对不对？
0: 好，有一位这个李先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反馈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说的是工农路与金牛山大街东向西方向，晚高峰的时候车特别的多，机动车能不能借用一下非机动车道右转？那就说明在这儿现在我们还没有立这个，
3: 那个
0: 牌子吗？
1: 金牛山大街，
2: 工牛路金牛山好像。立了吧，
1: 可以啊，
2: 立了吧。
3: 它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由北向南
1: 啊，南北方向可以，
2: 南北方向立了
0: 啊。但他说的是东向西，
3: 对，
1: 东西不行
2: 啊。
1: 南北方向四线金牛山大街，还有五线清华大街都有，三线渤海大街也可以。这是咱们是南北方向，
2: 南北方向对，
0: 南北方向是在工农路上，
3: 所有的东西方向都没有。允许再用非机动车道右转。
0: 明白啊，所以说这事儿咱就不能想了。
2: 对，而且在东西方向上，它那个还应该有一个就是这个，大货车右转的一个注意区域，也希望咱们的就是骑电动啊，或者说骑自行车的朋友啊，注意躲避大货，因为它会有死角，它真看不着你啊。
1: 对，地面有个红色的一个，
2: 哎，对，红色的一个区域，对，一个安全区。
1: 对啊，
3: 就是危险的弯道，
0: 危险的弯道，
2: 危险弯道，
0: 对，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2834700，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反馈您在路上的发现，包括您的体验啊。
1: 肖刚啊，给我们留言说，国税局四线国税局路口南向北方向，南向北啊，直行排的满满的，左转两条车道就一台车，能不能两条左转改成一条直行啊？把两条左转当中的那个左二。
0: 左二改成直行，就是等于增加了直行的车道，是吧？
1: 这个是我们刚刚区划完的哈，
3: 刚刚区划，他肯定是经过调研研判以后得出这个结论，设两条，要不然他不会去设两条。
1: 对，
2: 他你这个点位这个时间有可能他直行的车多，但是不是说每一个时间都是直行车多，
0: 是
2: 啊，也许有的时间段会往左转的车多，所以咱们也得就是这个
0: 充分考虑，
2: 哎，对，充分考虑所有的这个车辆。
1: 这不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了吗？贾警官，就我们以前聊过啊，就是可变车道哈。
3: 对，
1: 这个现在是金牛山大街客运站门前哈，盼望路，现在
3: 这是暂时换一下
1: 啊，
3: 那个信号灯还没有上，
1: 信号灯没上啊，现在还按照原来的标线呗。
3: 对，
1: 你完成左转可以啊。今后如果要是说把这个可变车道真正的用在了实践当中，这个信号灯旁边有这个显示屏，
3: 对，
1: 这个显示屏它有个左转，还有个直行，二选一，随时通过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
3: 二选一的情况呢，其实它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1: 啊。
3: 你比如说，你立这个等。

0: 二选一可。
1: 啊、哦，
2: 你是说客车把那个
3: 挡上了，
2: 显示屏给挡上了？
0: 对呀、
2: 啊，嗯，
0: 你后面车根本看不到。
1: 啊、
2: 哦，你是说客车把那个
3: 挡上了，
2: 显示屏给挡上了？
0: 对呀、
2: 啊，嗯，
0: 你后面车根本看不到，
2: 嗯，
0: 你也没法走
1: 啊、
2: 哦。所以呢？这个方案其实它就不存在这种完美的方案，
0: 没有完美的，
2: 没有的完美的方案、嗯。
4: 我们交管部门也是在一点点的摸索，在这个希望就是一个道路，就是让所有的百姓能通行畅通。
2: 嗯嗯。
4: 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就是因为车多也没有办法。
1: 嗯。
4: 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呢，也是放平心态、
2: 嗯、
4: 啊，咱多等一个灯两个灯，一定会安全到家。
2: 看现在就是说、
4: 啊，
2: 哎，能不能把左二改成直行？
4: 嗯
2: 啊，等着左转这个。
4: 对，有可能你某一次你想左转，你要两排车道你就方便了，一排车道来吧，你等着吧就。
2: 对，当然我们在这个设置标线的时候，他会充分考虑到早晚高峰集中的
4: 也是经过多日的这个调研。
2: 对，但是他也会考虑到就是平峰时段大家在出行当中的一种需求啊。
4: 对，
2: 手机159尾号是7918的这位听众是想反馈一点情况。
4: 嗯，
2: 你好。
5: 哎，你好，我想反馈一下，就那个四线滨六三大街跟那个渤海，就是那个滨海大路、
4: 嗯、
5: 那条线的大尽头那个标线跟那个标牌不一样啊，跟那上的空中标牌，你那个转弯的底下是直行线，那个应该给改一下是吧？
0: 现在刚路上的标志刚设完，上面的还没有完全改完。
5: 那是哪个队？我不敢走。
0: 没事，你按地下标线走就可以了。
5: 按地下标线，不按空中那个标线呗、
0: 对对，不要按空中那个，按地下标线走就可以了。
4: 因为我们、
5: 我看那个叫法说的是按他妈空中标线走，我就不服哪个走，我就
0: 不
5: 敢试试试法呀，也不敢试。
4: 因为咱现在营口吧，就是刚修完路呢，有一些渠化呀，新的渠化也是说让百姓更加，出行方便。在这个先，我们呢也是先行的把地下的一些标线呢给完善了。
2: 嗯。
4: 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地下的标线呢跟天上的那个标牌呢会有冲突。您放心，很快就会改过来的。啊，
2: 在他俩有冲突的时候，现在我们要遵循的是
4: 先在地下吧，因为这是地下新化的。
2: 明白了、好
1: 好吧，
2: 好，不用着急了啊，再见。我们现在马上呢再请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啊和我们同步来收听收看一下一个具体的点段，这是辽河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啊。那么辽河大街上现在车辆呢在盼盼路这个点位上已经开始汇集，出现了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也有一位微信，这个是叫拌菜啊，拌菜说在辽河大街和盼盼路路口已经拥挤乱套了，路口等了五个灯了都没动啊，这个应该就是
4: 单纯性的学校，可能再过个10分20分钟，这个学校的学生们都
1: 彻底
4: 哎都
1: 离开学校了啊，
0: 不用20分钟，再过10分钟
4: 可能就好了。
2: 10分钟，
4: 嗯，
2: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正好还赶上下班时间呢。
4: 哎、对，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就是这个其实营口它能堵的那条道啊，就那么多，
1: 就那几
4: 条。然后呢，
1: 时间也就那么，
4: 您可以多绕出去个300米500米，您走二线呢，您别。可一线这个去走，
1: 不是，其实啊，这个走这条路的朋友，他不是说今天第一次走啊，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天天这个时间段走，
4: 这个点儿走，
1: 所以呢，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这个心理准备了、啊，
4: 对，没有办法，
1: 可能偶尔走一次的朋友会，哎呀，怎么这么
0: 受不了，
1: 受不了，
0: 当时肯定是受不了。
2: 哎，此时此刻啊，朋友们，此时此刻，辽河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依然还是非常拥堵的。
1: 嗯，
2: 然后在这个视频画面当中，我们可以判断，就是从辽河大街，自东向西的方向，应该是持续的啊，一直都是连成片的。你预测一下，南哥，应该是向东的话都已经到哪儿了？
6: 向东啊，应该是到老三星电器了吧、
2: 哎、是差不多。
4: 现在真是看不着尾了，
2: 这看不着尾了啊。所以说这块的车流量呢是非常大的，但实际上从学校来讲啊、现在大批的学生都已经散去了、
4: 对，
2: 所以我们应该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了。勇闯天涯也是谈到一线盼盼路路口现在是乱套的一个状态，
1: 我们在直播间都能看到、
2: 能看到
1: 这个路口啊，其实不光是今天，就是怎么样能给它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化呢？
2: 嗯，
1: 你看啊，南北方向在红绿灯的时候啊，南北方向如果是绿灯的话，你看我北向南方向我可以正常的右转，是不是、南向北方向的呢我可以正常的左转，是吧？因为它是绿灯方向。那这样的话呢，这是怎么说呢？因为这是一条单行路，它不可能往东走，所以都往西。

0: 走。
1: 对
2: 对，
1: 所以说
0: 都往西走。
1: 你换句话说，就是你按照教法规定的方式走，好像别人以为我这个说的是教条。
0: 嗯，
1: 但教法当中有一条明文规定，
0: 嗯，
1: 遇前方拥堵时不要进入路口。
0: 你看，
3: 嗯，
0: 但是呢，
4: 但他没有退路，你知道吧？
2: 但是
4: 我现在不进去，我停了之后，现在是现实是，如果我停了，后面的车会不停的给我摁喇叭，那不往前走呢？所以大家现在还并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默契。
2: 咱看一下子，在就是这个营口银行东侧这个一个黄色的楼前方有一个黑色的车辆，这个车可能是坏了
0: 啊，它不动了，
2: 哎，所以它自己就误住了一排车道，你看一直也没在动
0: 啊，
4: 坏了，但是它并没有把双闪打开。
2: 好像是没打，后面也没摆三脚架，
4: 后面的车呢都不太明白，
2: 哎，对，
4: 以为他在等前面的，
2: 对，有可能是，但是你看这个好多，所以他要是这一条道误死了，这个就不太好走了，
0: 对，后面全堵住了，
2: 哎，你看他一直也没动这台车，
4: 是
0: 这台车司机没在车上吗？
4: 而且这个车还
2: 比较大，这个咱就看不出来了，
4: 嗯，
2: 这个
4: 是出来了，是辽河大街啊，辽河大街方向是从东向西，营口银行的下面，在行车道第二条车道上有一辆黑色的 SUV 现在是停在了行车道上，
0: 是个轿车，
1: 第一条车道
4: 、啊，旁边是非机动车道，
2: 对，非机动车，对，嗯，
4: 那些它是不动的。
2: 各位这个行驶到这个区域的一些群众呢，也可以提前打好提前量，他这个车应该是坏了，所以不要在后面再排子了，你们再排多长时间你也过不去。
4: 您现在大家就自动的会在这个位置排。
0: 他正常的做法应该是首先打开双闪，
4: 对，
2: 对，打开双闪，
0: 后
2: 面
0: 放一个警示牌，
2: 十米放一条三脚架。嗯，大家，
0: 我怀疑这台车上现在没有人。
2: 嗯，这个就这个
4: 不能是驾驶员去接孩子去了吧？
1: 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没有人啊。
4: 如果就要是这样的话，真的，我们等于今天是现场直播了一下，什么叫人为因素造成的没必要的拥堵？
0: 对，
2: 一条车，一个车你就堵死后面一排车道，
4: 嗯，
2: 几十台、上百台车呀。
4: 你看现在后续还有大量的车涌来，他们并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
2: 他们不知道，对。
0: 如果现场有交警的话，我觉得这台车应该可以给他贴罚单了。
4: 那必须的呀！
0: 他这种堵真的是，哎呀，
4: 他现在是
0: 太自私了啊！
4: 他现在是堵了整个后续的整个
2: 一整排
4: 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车辆应该是后排的这个车辆在做出啊。
1: 变道的动作了，
4: 所以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千万别忘了一定要锁定 FM95.1、我们也会在这个路面上呢给大家实时的介绍一些情况啊。哎，一会儿咱们是不是可以联系一下那个站前交警大队，请这个交警同志到达现场，这个车辆如果还停在这个位置的话，真的是原来我们讲在这个路口呢是因为接孩子的家长的车影响到了这个交通，
2: 现在应该孩子都放学已经都没有多少了。
0: 那这台车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它是
4: 你拍个照片，拍个照片发过去啊。因为现场我觉得咱们站前交警应该还没有撤离这个护学岗啊，可以到这个位置来看一看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好了，接下来啊，有一叫宁宁的朋友说，每个学校上学放学的时间段，这个附近啊能不能设立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送孩子即停即走，是不是会缓解很大的交通拥堵
2: 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刚才跟海南也在唠，我说八月底的时候吧，我们西师大队啊就针对于我们辖区的这些学校啊，也是每一所学校开展了一个不同的就是针对于学校的一个不同的一次调研，也是就是希望这个特别有一些学校都在小胡同里啊，比如像我们的创新学校那块儿啊，创新学校就是在那个二元西胡同那个老的那个胡同里面，如果要是说按照就是刚才那位听众说的，就是不让这个掉头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也早就也在研判也在调研，这个我们一直也在推，也包括说通过我们的这个角度呢去通知学校那块提醒各位家长们啊，就是你一个掉头后面就跟这个车有可能一样，后面会堵10台20台车，而且你还掉不过去。
1: 对，
2: 因为对方他那个道很窄，你也掉不过去，所以他其实提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合理化建议，这个也作为我们下一步在不同的学校看看能不能提出相关的这个一个想法。
0: 你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黑车啊，现在有人在旁边哈站着。
2: 对。

0: 开了。
1: 是去找他吗？那我们看一下天涯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好就是这个路。你看、嗯、他路过这里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里面居然还有驾驶员、
2: 嗯、
1: 正在玩手机
2: 啊
1: 如果说的就是这辆车的话，我觉得这驾驶员朋友你真得是好好的想想了，
2: 做的不地道。
1: 你知道你在这个地方玩手机的话，对整个辽河大街通行的车辆的影响、嗯、至少是十分钟。
2: 来，勇闯天涯这位朋友，你可以把车牌号发给我们啊，
1: 现在就发，
2: 对，发车牌号，因为我们已经跟站前交警联系上了啊
1: 我们现在听一下啊，他说了什么？
2: 嗯，
3: 那你说没事，天天就是没得事。你看看里面有人，他里面电话。
1: 啊，
2: 里边
1: 白
2: 电话啊。
1: 正好这位微友啊，就从
2: 这台车到现在还没走啊。
1: 啊，就从他身边过，你就说你这怎么能是这样的呢？
4: 就是、
1: 这位驾驶员呢？
4: 这是发生事故了吗？如果要是不是事故的话，真是这个。
1: 哪有事故啊？那就他一个人在这。
4: 嗯。
1: 到现在这辆车啊，上面还有一位驾驶员正在玩电话啊。嗯，
4: 但是一排的其他的车辆，咱们在这个变道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1: 是，你就说我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就在这个地方停的时候特别的、嗯、就是特别的膈冷是吧，就你在这停着，然后所有人从你这儿通过的时候呢，都得是做一个强行的变道才能够过去。哎，好像他在打双闪了，
0: 打开了
1: 啊，打开了、嗯、之前是没有打开双闪的，现在他是把双闪打开了，
0: 又关了，
4: 好像又关了。
2: 来，那个咱们勇闯天涯这位朋友，既然你在现场啊，麻烦你把这个车牌号给我们发过来啊。行、这个、
1: 他是从这个身边已经开过去了
2: 对
4: 啊，那再看看别的吧、
2: 啊、
4: 看看别的听众。
2: 对，
1: 嗯，好，谁从这儿过的话可以把他的车牌号发过来啊。当然咱们现在已经把这张照片呢反馈给警媒联动群交警指挥中心，如果想看到这辆车的车牌号，根本不需要麻烦别人呢，只需要把这个镜头放大，他的车牌号不就看出来了吗？
4: 对，附近的监控也能看着啊。
1: 嗯，所以这种停法，你看，就此时此刻，后面还有
4: 多少台车？
1: 多少台车？就是从盼盼路路口一直到这个位置，后面停一溜，全是因为你的违停造成的。
4: 后面还不太知道呢，
1: 啊、
0: 一直堵到路口，
1: 一直堵到路口，真是有点不像话了啊！真有点不像话了啊，这位朋友。
2: 嗯。
1: 好，现在指挥中心已经在放大镜头，已经在放大镜头啊，去看这辆车。
4: 啊，这个是指挥中心放大的。
1: 你看，指挥中心现在已经在放大了啊，很快就能够把这个车的情况给捕捉到了。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这个实时的直播，就是不知道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它出现了故障，还是怎么了？因为有路过的驾驶员朋友已经拍到了这辆车是有驾驶员在车上，且他正在看手机。这个停放的时间有没有十分钟了？
2: 差不多了，
4: 差不多，
1: 差不多了，是吧？这十分钟对于交通的影响可真是太大了啊，朋友们。嗯。
2: 哎呀，这驾驶员
0: 路口通了。
2: 嗯，
1: 现在对，就是现在学校的这个对交通的影响已经
4: 没
1: 有
4: 了，
1: 哎、对，解除了。
0: 学校的影响没有了，盼盼路路口
4: 也
0: 随时就
4: 通
0: 了，
1: 对，
0: 嗯。
4: 所以希望咱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就是如果在上下班期间，咱们非要去走这个辽河大街，放平心态吧啊！如果非得走的话，咱就放平心态，没有办法。
1: 当然，我觉得就是对于像这样的违停的车辆，人为的造成这么大拥堵的这个车辆，交警也确实应该严罚。
4: 这个我们一定会严管的。
1: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随意，不太知道，哎，打开车门了，我还有人上车了啊。
0: 嗯，会不会想打车？
1: 执着说刚刚经过外环六线东海大街到四线金牛山大街，双向都非常拥堵，一辆鞍山的出租车逆行硬过啊，我就是没有时间拿手机拍下来。
2: 哎呀，现在我们这个
4: 拍照了，
2: 拍照拍照了啊，
4: 拍照拍照了，
2: 是两维
1: 车，还是营口的车？是一个轿车，
4: 迈腾
1: ，后备箱打开，
2: 是有故障啊。
4: 是，要是有故障的话，就请这位师傅啊，那个在后方啊，50米到100米摆一个三脚架。
1: 他可能现在正在找这个三脚架吧，是不是？
4: 另外，打开双闪。
1: 对，现在是没有打开双闪的，而且他这个车上应该除了驾驶员之外还有别人，是吧？
2: 好像有个孩子的头。
1: 就是这些基本常识实际上也是一个驾驶员必备的。
4: 对
1: 啊，就 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车什么时间它会坏在哪里，
4: 对，没有办法。
1: 可是呢，
4: 车坏了不可怕，
1: 对，你得有一些这个应急处置的措施是得到位，不然的话你知道排在你后面的这些兄弟啊就在那傻等。这个车号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了，就是指挥中心呢把镜头调得特别的清晰啊，应该已经给他拍到了，是不是？
4: 嗯嗯嗯。
1: 尾号是480。小宋说，此时此刻的工农路六线往南啊，南向北的方向五线都已经连到一块了，就说今天的工农路上的压力也是挺大的啊。
4: 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工农路一直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就几乎是全线飘红，
0: 对，严重堵点，
1: 严重堵点。
0: 他不是说哪块车谁走的，或者是违法了，或者是违停了什么的，单纯的就是车多，
4: 就是车多，没有办法。
1: 而且他这个里面过境的车辆又是很，
0: 对呀，
1: 是没有办法，
0: 不能不让人走啊，
1: 嗯。
4: 所以咱们走到那个工农路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呢，咱们还是放平心态吧。
1: 嗯
2: 啊，这台车啊，这个现在应该是有事故，嗯，应该是
0: 故障，
2: 不是有故障，不是事故啊。
1: 嗯、
2: 对，这个有位女驾驶员可能在车后，
1: 在
2: 抓紧时间
1: 打电话联系，
2: 对，联系啊、
1: 嗯，
2: 对。但是呢，这个故障这个事儿呢，这个谁都保不齐啊，可能会发生。但是一旦要发生的话，就像崔警官刚才所讲啊，
1: 嗯、
2: 首先咱们应该把，哎，这怎么还有逆行？啊，
1: 嗯，
2: 这个首先应该把双闪打开，给后车一个提醒。再有就是
4: 三脚架，
2: 三脚架啊，
4: 红色三，
2: 摆在后面大概得在20米左右吧，
4: 再可以远一点，
2: 再远点啊。
1: 而且是你如果不能挪移的话，现在你就得想办法，是汽车救援还是要干什么？
4: 对，
1: 是不能在那等着。
2: 嗯嗯嗯，这车上应该有个孩子啊，你看这个头啊正在往外探。
1: 是。
2: 对，其实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也挺焦急啊、
1: 嗯、
2: 但是你焦急归焦急，你该有正确的做法，你该做得做、
1: 嗯、好了，18点了啊，我们这一期的交警直播室就聊到这儿，谢谢二位、
2: 啊
1: 嗯、再见，
2: 好了，再见，
5: 再见。95.1银考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 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蓝屏，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

0: 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的路上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广告之前呢，我们向大家描述了一下，在辽河大街营口银行的楼下啊，有一个行车道上黑色的轿车停在了路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刚才路面上的一个拥堵。那么情况反馈给指挥中心之后呢，站前交警大队大队长张任峰马上联系到了在红曲小学点位执勤的交警。到达现场之后了解到的情况呢，并不是车胎扎了，而是车辆出现了故障无法启动。那么执勤交警现在呢，已经和车主共同将车辆啊推到了路边等待救援。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九五幺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31度，盖州15到31度，大石桥14到31度，鲅鱼圈1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东南风3到4级，20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

0: 21到29度。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18:12，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朋友们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你感没感觉今天的节目就是挺忙？
1: 对呀、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跟大家共同聊的是有关于这个交通管理，是不是？
0: 对，
1: 挺多的啊。刚才
0: 反馈的信息也比较多，
1: 对啊、
0: 再看上路面上的这个路况、
1: 啊，
0: 整体就是让人感觉到挺忙的。
1: 忙点好啊，
0: 现在
1: 晚高峰嘛。
0: 现在好了，朋友们、
1: 啊，
0: 各条路段上现在都非常的顺畅了、啊。
1: 是是。
0: 所以要忙也

0: 又忙那么一阵儿，
1: 对，再加上什么呢？你看，九月今天已经是3号了啊，孩子们开学已经是3天了，晚高峰还有这个孩子放学、家长接孩子的这个车流
0: 叠加在一起
1: 啊，所以我们节目忙，路上的这个交通呢也是更忙，再加上我们今天讲两位交警来到直播间啊，
0: 谈的热火朝天，
1: 交通管理的事儿哈，
0: 然后听众参与的还超级多，
1: 超级多，好啊，希望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同时呢也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看昨天呢，我也跟这个咱们住建部门去到市区内的一些路口，大家也看到了，我们除了地下管网改造工程还在进行，那么路面呢也在逐渐的进行这个完善。啊，再有呢，就是22个路口
0: 进行
1: 渠化，渠化的目的呢，就是说让，我们这个路口的车辆通行的效率提高。原来可能就2排车道，现在呢，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呢，再挤出一条车道来，要么是增加了一个左转，要么是增加了一个右转，是吧？
0: 对。
1: 再过，我住建部门昨天跟我说了，是到10月末。
0: 对，10月末。
1: 末啊，也就再等两个月吧。咱们路面所有的这种施工如果结束之后，大家在通行在大街小巷的时候，啊，这个通行的效率呢，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0: 是
1: 提高了不少。
0: 所以大伙儿再等一等，很快就见亮了啊，朋友们。
1: 你看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建设街和盼望路这条路口。
0: 对，
1: 还有建设街和那个学府路，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莹姐大家反映比较强烈的，就是体育馆路和渤海大街那个交叉路口。
0: 其实体育馆路和渤海大街的交叉路口，这个是尤为突出的。
1: 对，
0: 尤为突出，因为这个路太窄了。
1: 因为原来呢，南北各一条道。
0: 对呀、你再加上有骑自行车，它还是个商圈，所以在这个地方嘛，就是挤挤巴巴的，你从体育馆路驶向渤海大街，无论是右转还是左转，总的来说，就大家总感受到哈，就是特别的拥堵。那么这回咱们拓宽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
1: 改成2条车道了。原来的话，那个南向北方向，体育馆路南向北方向，如果有一台车想要左转的话，他要等红灯，
0: 是不是？
1: 可是后面有好几台车准备要右转，
0: 就得
1: 要往渤海大街往东走，那你必须要等啊！而且这条灯的周期还挺长。
0: 现在
1: 什么调整？现在还在施工当中啊！就未来啊，这条道呢，就是南向北方向将会有2条车道，一条是什么呢？左转加直行。右一车道是单纯的右转，
0: 你看看，这右转和左转带直行就分开了，也就是说我们右转的车辆呢将会有一个专属的车道了。
1: 对，那之前没有这么改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右边有一个马路边石，大家知道是万达金融中心的那个，就是那个小广场，停车场啊。昨天我跟住建部门了解到，我原以为是这块是万达的那个所有权，后来不是，那属于一个公共的道路。所以咱们住建部门已经把那个马路边石已经往东沿了，沿的，就是说，再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让这个道口路口变宽了，这样的话咱们才能有一条右转的车道，
0: 明白？
1: 对不对？这就好多了。
0: 所以，
1: 要不然之前有听众说，能不能站非机动车道右转？
0: 对，
1: 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一些建议啊。
0: 经常有人提这个
1: 啊，
0: 现在不需要了，
1: 不需要了，
0: 是吧？
1: 你看养和医院吗？这不也是吗？就是太和北街和东新路的交叉路口，
0: 也加了一条右转车道。说这个也是大家呼吁了好长时间。
1: 对，
0: 其实吧，我觉得是这样，就大家的呼吁，包括交警自己的现场的这个研判，再加上路面上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你不改不行了。
1: 对，
0: 但是你要改的话，也是要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1: 没错。
0: 所以这一波呢，咱们是一共攒了22条这样的路口啊，同步进行这个路口的渠化，所以说它整个对营口主城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效率都将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提升，时间也是指日可待，在10月底就全部的都见亮了。
1: 对，
0: 请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口检验，加上你的体验。
1: 对，你看刚才天峰说这个养和门口这块是东向西方向和北向南方向，
0: 对，
1: 同样是增加了一个右转。咱就说吧，那个东新路在养和医院的这个东门这条路啊，如果你要是往这个太和园方向走，原来就一条车道，那前面那台车他想要左转的话，你后边右转的车肯定全堵，
0: 你就在那干等
1: 啊，
0: 对不对？
1: 对，这也是新变化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东新路和二线新兴大街，就是我们说 保险公司那个路口，
0: 嗯，
1: 二线联通公司那个路口，现在也是南向北和北向南也是增加了

0: 一条车道，
1: 真好啊！对，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路口，而且我们在这些路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那样的一种体验，就是受路口条件的这个限制。
0: 嗯，
1: 因为我们在路面上行车，它是有几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路。第二个是车，第三个是人，其实就是这么三个因素交织在一块儿，形成了我们路面上该有的这个顺畅还是拥堵。如果说路的事儿渠化好了，然后呢车的这个数量呢它还在不断的增加，你这个没法可控。那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人，那这个人呢就是驾驶员本身。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这个驾驶习惯好好的给他规整规整的话，其实也会减少很多路面上不必要的这样的一种拥堵，对不
0: 对？对呀、啊啊，是。
1: 你要想让把自己的驾驶行为变得规整，我感觉到哈，一方面来自于你就是这个驾驶员的文明素质，还有呢就是驾驶员要变得专业，因为你专业你才能够权威，你专业你懂，你才能够不做出来那些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事儿。你得有多少驾驶员朋友他实际上对于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做还是缺乏一定的了解，对，
0: 没错。
1: 所以懂很重要啊，懂的背后是专业吗？
0: 对，你得守规矩
1: 啊。
0: 对，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小男小鸭的留言
0: 啊，
1: 说南哥莹姐晚上好啊，
0: 你好，
1: 我想反馈一下，就是临沧天博南门的路，
0: 临沧天博南门的路啊，你说
1: 中间有一条绿化带，
0: 有
1: 绿化带南边的路面啊划线了
0: 啊，
1: 北边的呢没划线
0: 啊，
1: 就有不少车都是存在着逆行，这样呢就非常的危险
0: 啊。
1: 能不能把绿化带北边的路面也划线呢？
0: 那指定是得划呀，
1: 是啊，
0: 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南边的话北面它难道能忘吗？
1: 你要是叫路面的话，正儿八经的这个道路它必须得划线。
0: 对，它的南面应该是那个叫什么什么郡什么蓝香榭兰亭嘛、
1: 对对 对, 对，
0: 香榭兰亭的那个小区的北门。
1: 嗯
0: 啊，这个早晚的事儿啊，这个
1: 不早晚的事儿，那得多晚呢、
0: 那肯定是在咱们计划之内啊。
1: 计划是什么时候呢？我这刨根问底的这个习惯又来了。
0: 我才知道这个北面没有划线。那咱问一下，这个是咱们交警？
1: 交警或者是住建，对吧？这么跟一下。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这么连续问你的意思，南哥你还没懂吗？
0: 行，我一会儿就联系，马上就回答。
1: 是，听众对我们有期待啊，我们必须要把大家关心的事儿呢，都一个一个的给落到位。咱们不就想知道一下为什么吗？就想知道一下画还是不画吗？
0: 嗯，
1: 如果画的话，什么时候？话如果不画的话、为什么？给我个答案，
0: 我要个说法，
1: 要个说法。布兰一说渤海大街东段渤海大街和新新路路口西向东左转带转第三排车道地下有个脸盆大的坑，希望给填平。
0: 哎呦
1: 这路面塌陷了，是吧？如果你不处置的话，再过两天上冻了，塌陷会更严重的、对不对？这个点段是，
0: 我知道
1: 渤海大街和新新路路口。
0: 新新路呢就是哪个路口呢？渤海东大街过了巨人之家之后呢，往东面走，第一个呢是往一高中方向，那个叫新东路。新东路再往东下一个路口，再往东再下一个路口，它是从哪到哪、从西向东还是东向西？
1: 我看看啊，西向东，左转带转第二排车道。左转带转第二排车道，那这不还是在渤海大街上吗？
0: 是，
1: 你放心吧，就是这么宽的一条路啊，路面上有一个脸盆大的坑，
0: 应该是往什么地方去呢？应该是往那个昆仑华府方向。
1: 这渤海大街是由交通局来进行施工的
0: 那这是老边，
1: 所以这个情况咱们反馈给这个
0: 老边
1: 交通局
0: 啊。
1: 小刚说我朋友都管我叫刨根栏目组的了啊。对，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有一种刨根问底的这种精神，对不对？说什么事儿我就是先过去，大差不差就过去了。不行，这不是大差不差的事儿。
0: 对，
1: 他有一些事儿呢就是真是真儿，慢是慢的。
0: 对，群众无小事，事我们都得关心。
1: 不是，你看什么事儿？你比如说今天你回家一量秤，哎呀，我这又胖了3两，那算个什么事儿呢？
0: 是啊，
1: 这就不是事儿啊。但是涉及到安全的事儿，从来没有小事儿；涉及到规则的事儿，就没有小事儿。朋友们，
0: 群众无小事，规则无小事
1: 啊。就是咱九五幺愿意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们一

0: 骂啊，
1: 交流学习，
0: 就是真是真骂是骂的。你这涉及安全的事，咱不较真能行吗？
1: 没错，
0: 就这也行，那也行，那安全不就成了问题了吗？
1: 对呀，你必须不能含糊啊！来，天风说啥？
0: 天风说，发来一张照片。
1: 姐啊，我自从关注了这个人
0: 啊，明白了啊，他就是在学习
1: 啊，
0: 他一直在学习交通法规方面的常识。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是。学不到头学不到底儿，
1: 那可不
0: 是吧，
1: 学无止境啊，
0: 变化它总是在变化的。比如南哥前两天采访了这个交通标志，哎，又上了一个新的。你知道交通标志它是一门大的学科，
1: 对，
0: 在这个学科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标志，比如在我们营口的这个地面上，其实我们没有见过的标志太多了。
1: 对，
0: 如果说你停止了学习，那么你到了外地的时候，你会发现
1: 看
0: 了这个标志以后，到底我要何去何从，是吧？
1: 我马上问豆包了。
0: 所以说驾驶员你小看这个职业也是不行的，每个人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是终身学习。
1: 对
0: 啊，
1: 对，学无止境的，活到老学到老。
0: 什么能够让你变得更自信？
1: 嗯，
0: 什么能够让你变得更自信？
1: 学习啊，有知识啊，对不对？
0: 对，
1: 啊，
0: 你心里才有底气嘛，对不对？
1: 对，
0: 哎呀，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我们收到的这个留言呢是特别的多啊，大家伙在路面上确实会有一些驾驶的体验，所以呢也会有一些建议，自然也就提出来了。比如说飞侠，他说在兴隆十字路口南向北的地方左转应该增设一个掉头的点儿。
1: 什么市府路学府路呗，兴隆十字路口南向北左转应该增设一个掉头点，
0: 对，现在就是左转没有掉头，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问题啊，你就是增设一个左转点，那个
0: 掉头
1: 左转的掉头的点，
0: 那实际上
1: 他后边车也该堵，也得堵，
0: 对，
1: 是不是啊？昨天咱们有听众不建议吗？说这个口压根就不应该有掉头。
0: 对，
1: 你要想掉头的话，往北到春泉市场附近，
0: 对，一直向北，因为你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如果左转和掉头同时的话，我跟你说，左转你就别想过了，
1: 因为它本身这条道它就窄，
0: 一把轮根本就掉不过去。
1: 而且它有个掉头的地方已经在永福市场门口了。
0: 你在那个地方掉的话，你会发现你还会跟这个非机动车发生交叉
1: 啊，
0: 你很半天过不去一个。
1: 哎呀，这个问题真的是，
0: 你看你这个建议到我们俩这块都过不去了，你说你的交警同志能同意吗？
1: 这个交警咱们上周啊，贾警官到直播间也说过这个事儿啊，这个改不了，
0: 是吧？
1: 改不了，
0: 就跟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啊，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好了，哎，接下来就来这个事儿，这个叫程玉。程玉说，营口方大医院东门门口南北道停到了西侧，东门门口南北道停到了西侧，
1: 东门
0: 晚上5:30停也算违停吗？他有一次下班停在了那个地方啊，看病人，看个病啊，出来被罚了，罚了100元。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说那个东门我知道啊，东门南北道你停到了西侧，晚上5:30停也算违停吗？最重要的是看你那个地方有没有个停车位，
1: 对，
0: 如果说这个停车位上呢也还有具体你停放的这个时间，那你在这个时间里面就没啥问题。如果没有停车位，你就停在了黑色路面上，那人家拍你真就没毛病。
1: 他这个拍啊是老边交警用无人机拍的，
0: 对，
1: 他提前肯定会给你一个警告
0: 啊，
1: 他会通知你发短信，你可能没看到。
0: 对，
1: 如果你在规定时间之内没有驶离现场的话，这个处罚一定会生效。
0: 那程玉你咋不进去呢？因为你到了晚上5:30的时候，
1: 对呀，停车场有位置啊，
0: 有的是位置，无外乎咱就花3块钱呗
1: 啊，
0: 3块钱和100块钱你算一算，你能停多少回的？
1: 是啊，
0: 所以哈，就是你有的时候吧，你会感受到，哎，这医院这个停车场真是太紧张了。
1: 你看，
0: 你停了，你绕了一圈又一圈，你找不着地方，可能你太着急了，你就在那边上，你停了一下。但是晚上5:30，里面的车位真的咋停咋有理啊。
1: 对，他肯定没看短信，有短信是3分钟，如果你驶离的话，应该这罚单没事儿。
0: 我有一回就收到了这个短信嘛，
1: 你看看，对啊，
0: 就是里面根本就白天不好使了，我刚进到那个屋里面大厅那块儿，有个安检那个地方，
1: 短信来了，
0: 然后短信来了，短信来了以后，我赶紧就跑出去。
1: 对呀，对呀，那是无人机啊拍摄的。
0: 是，这白天确实啊，尤其是上午，我感觉好像方大医院到下午的时候，车位这块就没有那么
1: 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0: 因为大家在习惯的认知里面，就是看病要在上午去。
1: 哎，
0: 你发没发现，南哥？
1: 对呀，
0: 尤其是星期一，
1: 对，
0: 那医院哈是一周当中最拥挤的时候。
1: 是，
0: 除非这个病咱是急诊的病，那不能选择了。
1: 对，
0: 不然的话，你可以人为的去避开一下这个就医的高峰期。
1: 你看啊，咱们上那个中心医院可能还差那么一点，如果你要是看中医的话，中医讲究就是上午看病。

0: 九点多钟啊，人气啊，阳气啊，正旺的时候，
1: 足的时候，
0: 对，是看中医的话，没有下午去的。
1: 真的吗？
0: 没有，对。
1: 那汪振宇博士的那个号下午怎么说也爆满了？
0: 那你是没办法，上午实在是没有呢。是真就是正常正宗的啊。看中医的话，
1: 上午
0: 就是上午。
1: 好了，18:28，我今天特别想放一首歌，让南哥说的太多，我就没有时间放。这首
0: 歌
1: 来了，
0: 什么歌？
1: 这首歌来了，
0: 这首歌什么？
1: 这首歌多么的应景啊！这首歌啊，
0: 唐宝仪的啊。
1: 对呀、
0: 啊，
1: 这首歌就是在说这个，就在说这个季节啊。马上歌词又出来了，朋友们啊，能听个1分多一点啊，能了解我的用心安排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

0: 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2: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大概分手后的感情会分成很多个阶段，第一阶段还是忘不了你，心里梦里都还是你。第二阶段开始厌恶你，把你所有不堪都拿出来说服自己，你其实并不好。第三阶段发现那些不堪其实是一种瑕不掩瑜的存在，那些快乐依旧是真实存在过的。第四个阶段大概就是想通了，但凡一段感情走到了头也不需要苦苦纠缠，不纠缠过往，不纠缠别人，更重要的是不纠缠自己。这首歌写出

最怕的不是在梦里遇见了你，而是在梦醒来的时候，我却无法再去给你发个消息说我梦见了你，梦里的你依然是那个样子。

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人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我还是相信有人始终对爱情充满期待，那些不用数据和条件去做捆绑的关系更为牢固。

常觉得感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可能正是夜色阑珊处，借着昏黄的灯光和一轮明月，我们默默无言又不觉尴尬地散步着，然后你转过头轻声对我说，这夜色真好。就这样简单，你就住进了我的心里，久久不曾离开。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里的缘。

0: 生活，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感情的初衷，往往可能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你的一次回眸，因为你的一句话，因为你的一个拥抱。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11，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

0: 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13: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4: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6: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知道对于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分手是最怕看到的结局。即使白天和自己说好了不再去想那个人，但到了晚上的梦中依旧会去梦到他。这首歌第三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梦中欢乐终结于午夜梦回之时，一切欢乐都如泡沫般破碎，得到又失去的感觉，大概比一直都在失去的感觉要痛苦得多。

0: 人生幸运的事情之一，莫过于坚持着等到那个对的人喜欢你，就十分美好。
1: 有一次醒来睁眼直到凌晨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在我的歌单里已经收藏了很长的时间，我不敢单曲循环，每次听都小心翼翼，怕多听几遍就会泪如泉涌。歌曲很唯美，歌手的声音也很温柔。这首歌来自阿健，照旧的春光。

续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

0: 选大伤年纪。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每一支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6: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

0: 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我是小金，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

0: 父母之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一件事情困扰你很久，为此你妥协过、改变过，怎样都让自己不满意，不如尝试选择面对最坏的结果，彻底放弃。一刀下去，恩断义绝，完全死心，整个事情变得和你再没有关系。但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轻松过，就像潜伏了很久，终于能把头透出水面呼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

野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梅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成了习惯。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生满荆棘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在这个时代。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坊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只记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

纪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

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的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

0: 你都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道到8点钟多人，7点3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

0: 内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

0: 及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大概分手后的感情会分成很多个阶段，第一阶段还是忘不了你，心里梦里都还是你。第二阶段开始厌恶你，把你所有不堪都拿出来说服自己，你其实并不好。第三阶段发现那些不堪其实是一种瑕不掩瑜的存在，那些快乐依旧是真实存在过的。第四个阶段大概就是想通了，但凡一段感情走到了头也不需要苦苦纠缠，不纠缠过往，不纠缠别人，更重要的是不纠缠自己。这首歌谢春华，即使最了然。
10: 在一扫下展销春生，是想彼此的海

最怕的不是在梦里遇见了你，而是在梦醒来的时候，我却无法再去给你发个消息说我梦见了你，梦里的你依然是那个样子。

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人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我还是相信有人始终对爱情充满期待，那些不用数据和条件去做捆绑的关系更为牢固。

常常觉得感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可能正是夜色阑珊处，借着昏黄的灯光和一轮明月，我们默默无言又不觉尴尬地散步着，然后你转过头轻声对我说，这夜色真好。就这样简单，你就住进了我的心里，久久不曾离开。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

0: 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感情的初衷往往可能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你的一次回眸，因为你的一句话，因为你的一个拥抱，从此你就在我心里安了家，总有一个角落只属于你。

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春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春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知道，对于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分手是最怕看到的结局。即使白天和自己说好了不再去想那个人，但到了晚上的梦中，依旧会去梦到他。这首歌

痛苦的是，所有的梦中欢乐终结于午夜梦回之时，一切欢乐都如泡沫般破碎，得到又失去的感觉，大概比一直都在失去的感觉要痛苦得多。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在我的歌单里已经收藏了很长的时间，我不敢单曲循环，每次听都小心翼翼，怕多听几遍就会泪如泉涌。歌曲很唯美，歌手的声音也很温柔。这首歌来自阿健，照旧的春光。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爱和被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常常无法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恰恰只有我们自己。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唾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原因是总想等待别人来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

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有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大街上有人骂我，我是连头也不回的，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无聊之人。我们既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被别人的批评左右，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先踏踏实实学好本领再说。特别是在少年时，要全力以赴学本领，不要分心。

我们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楼下最辣的粉店吃早饭，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新番，去找一个知心老友聊天。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这么一个人，遥远的爱着，这辈子也许都无法在一起，也许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也没有一起吃饭看电影，可是就是这个遥远的人支撑了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以至于让以后的我们想起来没有遗憾后悔，只是暖暖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在人生的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这时人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我是小青，期待明天相同时段和你不见不散。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3: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只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深夜灯火温热，桌上餐食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

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真心，终究要承认，对方从来没有像我那样真切的

0: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客套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00。

0: 1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
11: 纯粹表达，
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8: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17: 应该啥样？
1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7: 这绿色在哪儿啊？
1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7: 堵车，
1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8: 学得挺快呀。
1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早晨睡到自然醒，翻过身看到阳光与你同在，那应该就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凡而又充满期待的一天，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余生有你浮生如斯。剪红印，就算我唱遍所

时候觉得音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简单的旋律和歌词反反复复吟唱着内心的孤独和期许，用隐喻唱出对一个人的喜欢和思念，却从不在你面前提及我爱你这三个字。

很喜欢刘同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一个人度过了所有。我们的孤独虽败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8: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8: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8: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

0: 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6: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3: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7: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3: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8: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3: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早上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3了，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1: 各位好，我是佳玉，
0: 我们是
1: 佳玉护小组合。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是周五。
0: 哎呀，过得这么快吗？
1: 是的。
0: 哎，在我印象当中啊，这个今天是9月4号，我以为是星期四呢。
1: 啊，我也是。哎，
0: 过乱了都。
1: 嗯，特意看了一眼，明天放假了。
0: 哦，时间过得真快啊。嗯。
1: 节目的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
0: 好的，来吧。哎呀，太多了，来吧，我看看谁是最早发来的消息呢。
1: 哎呦，老朋友。
0: 哎呦，坦荡荡发来的。
1: 是的，今日最早
0: 啊，5:48打卡的。
1: 嗯，欢迎。还有帅气小王子说，家喻户晓组合早上好，和笨宝打卡了。
0: 早上好。还有大市桥向阳小学2年2班的小美，哎呀，打卡第144天了。
1: 嗯，加油加油。还有小高说，高松浩赫和高可燃一打卡第4天了。
0: 哎，这俩名字念的是真溜啊，
1: 特别的溜。
0: 还有苗瑞格第207天打卡了，早上好。
1: 嗯，以及理工附小的王韵一来打卡报道了，说周五好开心呐。哎
0: 呀，早餐吃的也蛮丰富的呀。
1: 嗯，
0: 真棒啊。还有红旗小学4年10班的邢冲伟打卡报道，早上好。
1: 幸福快乐说早啊。
0: 早。还有红旗小学4年3班的徐鹤彤打卡了，早上好。
1: 云淡风轻家的何新瑶来打卡了，周五快乐。
0: 真早啊。还有大市桥南街小学的张日善也来了，打卡上学出发。
1: 嗯，以及我们英才小学2年6班的柳慕晨第86天打卡。
0: 嗯，育才小学5年5班的向雨翔108天打卡喽。
1: 哎呦，大家保持保持。7:35，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带来一条路况，是记者婷婷为我们带来的一条路况。
2: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记者婷婷。现在在新华路楞严寺公园北门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在楞严寺公园北门刚过斑马线的位置啊，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有一起事故，路面上呢停着一辆黑色的私家车打着双闪，并且呢跟行人

0: 人发生了剐蹭，目前这位行人是躺在路面上，希望大家伙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足够瞭望，减速慢行。另外，即将要走到新华路西向东的方向，路过楞严寺公园北门这块的朋友，咱们也是多多注意安全，注意避让。
1: 好的，收到了啊！谢谢前方记者婷婷传来的现场的回传。哎呀，这个路过新华路往楞严寺北门那边拐的朋友，或者是经过楞严寺北门走这个西青大街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减速慢行了，因为现在有一起事故在那边。
2: 是的，然后目前呢，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希望大家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1: 是的，
2: 如果说走到这条道，然后看这个事故还没结束，然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可不可以搭把手，也可以这个大家互相的伸出援手哈。
1: 是的，然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一条路况信息的。来吧，接着看看这个听友的留言啊，这个抓紧时间，因为一会儿小朋友都上学了，听不到他们的留言了。
2: 嗯，
1: 好快啊，笑风来了，说早上好，今天啊莫沟人还有大吉，人多车多啊、
2: 还有红旗小学二年十班的张金泽，今天也是打卡，是第127天了，保持保持。
1: 加油！还有东湖分校的朱冠林啊，祝大家新的一天有个好心情，我已经在上学的路上了。
2: 上学快乐哈！
1: 早上好。
2: 还有红旗小学的刘晨曦来打卡报道了，说学校门口哭的小豆包越来越多了，怎么是越来越多了？我以为、
1: 应该越来越少啊。
2: 对呀，可能上了几天学，还是有一点不适应。

0: 不是骑行派对如约而至了吗？这不
1: 哦，对，其实我说那个将启动的话，其实它有点这个太离得太近了哈。
0: 对，肯定不是这个，肯定不是现在启动了，
1: 因为很多朋友他已经到了，
0: 对，已经在筹备当中了，
1: 对，马上可能就是已经在这个活动现场了。
0: 所以说呢，这个咱们也把这个活动呢也和各位再分享分享，但是大伙儿现在去也跟趟。
1: 对
0: 啊，本次活动呢是这个融合文体旅商资源啊，一城十景十色奇遇为特色，串联城市美好的海岸线呐和河畔风光。沿途呢设了十座这个多巴胺彩色的电话亭。
1: 哦，
0: 哎呀，这个你在路上的时候都能看得到。
1: 嗯，是。
0: 然后呢，用十种呢，缤纷色彩点亮滨城街巷，串联起独有的营口的秋日浪漫。然后骑行打卡呢，可以集齐咱营口的这个彩色营口。
1: 哎呦，好浪漫。
0: 哎呀，我觉得这次主题真的是太棒了。
1: 嗯，色彩缤纷的哈。所以说就是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本次活动呢是以骑行护照为统一的通关凭证。
0: 哎，
1: 咱市民啊凭身份证就可以实名的登记了，可以免费的去领取像成人儿童的专属护照，开启我们的这个趣味的打卡之旅。
0: 那怎么领取呢？
1: 领取点和时间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像这个营口文化艺术中心8:30，早上8:30到那个晚上的5点钟，也就是
0: 全天都行。
1: 对，可以在这个，这是一个第一个点位哈。还有另一个点位是万达广场，是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也就是20点。
0: 到这地方去领这个通关护照，
1: 对，
0: 通关凭证，
1: 对。
0: 然后你再去到指定的这个十个打卡的一个电话亭去盖章。我明白。
1: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活动即将开始，但是很多朋友已经在那个现场了呢？
0: 那挺早啊。
1: 对，你看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大家就可以去领取这个骑行护照了。
0: 也挺浪漫，也挺棒啊。
1: 对，我相信有不少小伙伴已经到了，正等着呢，跃跃欲试的。
0: 尤其带着孩子啊，因为他这个活动呢是老少皆宜，只要集齐对应的这个印章，就可以兑换专属的奖牌。而且呢，它这个呢是全程没有这个比赛的那种竞速感你只要是到这个地方去领取就可以了。而且呢，集章呢它没有什么先后顺序你不是说就是必须得按这个路线来，你只要把这个几个章集齐了就可以，主打的就是休闲漫游城市风光。而且它还分成人组和少儿组。你看成人组呢，骑行呢是有十个打卡点位的，是之前说的十个不同颜色的电话亭，你到里边去自动打卡，集齐十枚印章就可以了。然后儿童呢就比较简单了，它主要是以轻松趣味打卡为主，只要你完成了营口老港、海螺广场和明湖广场3处点位，就可以完成挑战了。
1: 哎呦，感觉真幸福哈、这周末大家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0: 对呀、
1: 一个好奔头哈，就一件非常有意思的活动。然后整条路线呢将串联咱们营口的核心景观，一路沿河向海，步步皆景。像从这个营口老港到营口渡口，到乾隆广场，到这个仙鹤湾，以及到大辽河的入海口，再到海螺广场，再到西海岸浴场一直在往前，到这个鸟浪广场，再到明湖广场，最终呢是到这个文化艺术中心。
0: 这是成人组的一个路线。你打卡这十个点位，而且呢不光打卡这十个点位，你还可以收集到十个充满营口文旅特色的印章，
1: 还有一个小奖牌。
0: 哎呀，真的太棒了。既这个亲近大自然了，又有一个满足的自己小虚荣心发朋友圈的一个小奖章。
1: 是，有个这个小纪念品哈。
0: 哎呀，真好。
1: 所以咱们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想去的呢？周末？
0: 对呀。大伙呢一定约起来出发吧。
2: 早上醒来了，肚子饿会叫。
1: 小伙伴们，你们周末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或者说要不要去骑行呢？也是都可以来和我们打卡互动分享的哈。
0: 是的，来吧，看一下我们的小伙伴们的留言啊。第四幼儿园大二班的李木林和小二班的李恩琪来打卡报道了，已经是第13天了。大家早上好，这次读对了哈。
1: 加油加油哈！再来看建设小学1年5班的徐胜阳又来打卡报道了。
0: 早上好，来海发来消息了，他这边也是把这个刚刚咱们 来自于婷婷。

0: 这个带来的路况回传，也是简单的和各位解释了一下啊，也是提醒大家，大家呢路过轮岩寺就是北门那个位置，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现在也是正在紧张的处理着交通事故啊。
1: 是的，那7:51，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是如何的呢？我们也为大家来看一下哈。
0: 好的。
2: 他们都知道，吃饱才会拥有力量去奔跑，谁心一脚地。
1: 哎呦，这个点儿早高峰的威力又渐渐的发起来了。
0: 嗯，是的，来吧，我们目前呢，先把这个目光呢，还是聚焦到轮岩寺公园的北门新兴大街上。然后呢，现在是，由西向东方向出现了点红色的拥堵啊，但是由东向西方向。是问题不大，是畅通的一个路段，所以说呢，大家经过这一块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然后把目光呢聚焦一下韶山小学门口新华路上面，车挺多的，但是问题不大，就是有一些些黄色的缓行啊，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大伙儿出行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
1: 嗯，然后目前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交警实时监控为大家带来的路况哈。现在我能够看到万达广场制高点，其实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是挺多的了。
0: 对的。
1: 目前最多的应该算是北向南方向的车，以及是东向西方向的车会更加多一点，大概是1到2个灯会通过。这个在排在后面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就是第二个红绿灯能够通过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小心慢行哈。
0: 是的，
1: 目前这个军营军乐的制高点也能够看到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同时呢你看这个车流量大，然后也是逐渐的增多吧。
0: 嗯，可以啊，就是没就是出现拥堵的情况
1: 啊，没有
0: 出行缓慢，
1: 对，单纯是车多啊，没有说这个大家会等得特别焦急的那种情况哈，
0: 所以说没有什么的堵点，大伙呢出行的时候也别着急啊，都慢慢的排队，就是等灯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百度大地图的实时的数据，看到目前呢也是啊，经常堵车的几个地方，首先看到了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车还是蛮多的，以及恒大绿洲三期的一左一右车挺多的，然后还有就是盼盼路吧，南湖公园的和中天桃花园这条路段车流量挺大的，但是也可以啊，都是可以黄色的缓行的。然后还有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清华大街和外环的庄林路交汇口这个岗，今天的车还是蛮多的啊，也但是都是在等灯啊，没有任何的堵点，所以说等灯的时间可能是在2个灯3个灯左右吧，大伙儿路过这段路段的时候也别着急啊，别站错车道了啊。
1: 是的，有一些常规堵点还是需要大家小心慢行，耐心的等待才能够通过。然后有路况呢也欢迎大家实时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营口交通音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2: 醒来了，肚子饿会叫，大街小巷里到处响起飘。
0: 这个小旭发来消息呢，也是一条路况信息，他说东外环由北向南方向啊，零至四 S 店到5线啊，有一个小小的事故，是什么啊？说有点堵车啊，是轻微的剐蹭还是占道啊？这边啊，你看妍妍发来一条消息了，他说工农路应该也是这个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在堵的车挺多的。
1: 现在就知道那个地方的堵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了。
0: 对，就刚刚咱俩分享的这个清华大街和工农庄林路交汇口这个位置，
1: 啊，对，
0: 出现了可能是有一起剐蹭，堵车了。
1: 也谢谢大家的路况，
0: 还有宋也是一样发来了，还是刚才那个位置。
1: 哎呦，给咱们发来了一张图片，这应该是这起交通的事故是会占据2排车道。
0: 对，所以说大伙呢出行的时候，尤其在后边啊，这个大伙一定别着急啊，等一会儿前方有一些这个交通的事故啊。
1: 对，占据2排车道，它一定会就是影响一些通行效率哈。
0: 对的，
1: 也是希望这个交通的情况能够赶紧的解决。希望大家能够小心慢行，走到这块还是稍微的小心一点。
0: 对的。西市机关幼儿园小一班晴天打卡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周末呢安排要陪爸爸去沈阳跑马拉松。哎呀，
1: 又到一年一度马拉松的时候了。
0: 这周末挺精彩呀。
1: 是，又有骑行又有马拉松的哈。这小晨晨就说了，我刚那个进来就听见骑行了我想参加，不知道咋回事啊。
0: 这个简单呢，从今天开始了，两个点位，一个是万达广场，一个是文化中心，去领小册册。
1: 对，是去这个先要领我们的这个

0: 行的通行证哈。
1: 对。
0: 然后呢，从今天开始会有特别多的活动，10个点位。
1: 哦。
0: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在网上搜索一下，会更详细。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分享给你身边的骑行小伙伴们。
1: 是的。然后呢，创新小学的，班速。凯第119天打卡了，今天阳光明媚，早餐吃的是肉蛋堡，精神又美好。哎呀，这小
0: 跳皮筋
1: 太厉害了。

0: 好多朋友都和咱们反映刚刚说的这条路况哈，走到这儿的朋友应该还是挺多的。
1: 对，
0: 那目前这个情况有没有解决呀什么的，欢迎大家实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一下互动。
1: 是的，哎呀，这个今儿是星期五啊，时间过得也很快，我相信很多伙伴呢也在周末呀，或者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有所安排，想出去转一转，出去玩一玩啊，在家门口也可以呀，就是去这个骑行打卡，去领奖牌，然后或者是单纯的就露露营啊，亲近一下大自然呐、对不对？
0: 对。然后刚刚还有朋友问说，这个万达广场的位置是在哪里领呢？其实到了之后，因为现在我们还不看不到现场的情况啊，要么你就上这个前台去问一下这个点位在哪儿，要不就是因为它是早上九点到晚上的20点钟嘛，
1: 对，
0: 大家可以在这个门口，如果说这个有点位的话，可能会非常醒目。
1: 对，
0: 可以到这个点去看一下哈。
1: 所以说呢，就是领完取之后一定要记着啊，去这些地方去盖章集章打卡，集完章之后呢会领取一个非常棒的又好看的有纪念意义的炸爆你朋友圈的一个小奖牌的。
0: 是的，那我相信啊，就发完朋友圈肯定有不少朋友都得在底下评论了。
1: 哎呀，
0: 这是哪呀，这什么活动啊？结果发现居然是在咱们营口这么近，一出家门就能够参加的活动。
1: 对呀，他不知道肯定是没听咱节目。
0: 所以我们的节目不仅为大家传递快乐，也为大家传递资讯。
1: 是的，
0: 身边有没听节目的朋友们，给他们推荐一下，
1: 分享分享咱收听节目的几个渠道啊。除了现在传统的这个收听咱们951这广播，在收音机里边通过电波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呢在抖音上，在视频号上有同步直播啊，在直播间直接能看到我们。
0: 是的，还可以通过这个喜马拉雅 APP
1: 对
0: 搜索我们的营口交通网文艺广播，也是能够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1: 然后呢我看看啊，这个周英晨发来了消息啊，说已经是第32天打卡了，家喻户晓，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最近呢也是刷到了
0: 刷到你抖音号了。
1: 就是各种分享啥的啊，然后呢也是点了个关注，感谢啊。
0: 哎呀，
1: 提前呢返乡扎根也努力努力啊。
0: 要回来了，太好了，
1: 好，
0: 欢迎回家，
1: 欢迎。
0: 7:59了，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了。
1: 对的，
0: 广告回来更精彩，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和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周末大家去哪玩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在我们的抖音上也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了，一会儿见吧。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